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

0: 翻不完的夏天。
1: 我爱你，
0: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

0: 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4: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7: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9: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日记，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感。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哎，
4: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我是易老凤，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首粤语歌，也是在彭羚众多作品

中我相当偏爱的一首，手提巴黎。这个歌名呢，一看就让人好奇，想知道他到底会唱什么。手提我们一般都是说手提行李，但是他竟然把巴黎整个手提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红雨伞点缀绿雨伞，潮湿絮山，也就是 T 恤衫，潮湿絮山像浪里的花瓣，从铁塔守望着雨伞，从更衣间等到你称赞。这一段虽然只有短短几行，但是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画面，很多可以联想的空间。首先呢，红雨伞绿雨伞，看来这是在巴黎的一个雨天。然后下一句，潮湿的 T 恤衫，可能是被雨淋湿了，但是在这里呢，他把这个被雨淋湿的 T 恤衫比喻为像浪里的花瓣，于是整个画面的基调就提供了一种更为明亮的感觉。你想象一下，在巴黎街头下雨的时候，各色雨伞撑开来，就像一朵朵打开的花，那么雨伞的弧度呢，也像是浪花一般的起伏，那么在这起伏的浪里，人们身上的各色的衣服，它们就又像花瓣一般轻盈的被打湿的，但依旧是美丽的。从铁塔守望着雨伞，这一句是再次明确了是在巴黎，是一个雨天。再到下一句，从更衣间等到你称赞，短短几个字马上就给了我们一个情侣在巴黎买衣服的甜蜜的画面。

秋天巴黎，像世间最阔的衣柜，你将我全身都包围，耀眼的每秒钟提提自己。我特别喜欢这一段里面彭羚唱到巴黎时候的那个气音。那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甚至任何的季节，巴黎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衣柜。那这个比喻也是多么的有想象力，他把一个城市比喻为一个衣柜。你将我全身都包围的这个你，它是上一段里面在更衣间外面等候并且称赞我的你吗？你的目光包围了我，让我显得如此的耀眼，还是说这个你其实指的是巴黎呢？巴黎这个大衣柜，美丽的衣服将我全身包围，让我每秒钟都如此的耀眼。我

忘记上季，总有下季，陪你浪费只因喜欢美丽，而完美上帝怎去代替，怎么美满才能令你我不幻境。如果整首歌词都只是在唱巴黎的衣服，那似乎就显得有一点肤浅，但是在这里呢，他逐渐的写到两人之间的关系，衣服总是要换季的，不管是春夏秋冬自然的换季，还是各种设计款式潮流的换季，都是常换常新。但是我跟你之间要怎么做才能不换季呢？也就是我想跟你就这样长久的相伴下去，不想更换。

途万里收集着证据，谁的絮衫伴着我的午睡，行李有一万磅过去，抬不走的不怕会失去。这一段他再一次出现了 T 恤衫，之前是淋湿的 T 恤衫像雨中的花瓣，这里则是 T 恤衫伴着我午睡，而且他说谁的恤衫，那这个谁呢，很可能就是称赞我的你了。穿着恋人的 T 恤衫入睡，感觉是如此的亲密妥帖以及温馨。那相比之前巴黎衣柜的漂亮衣服，这样一件居家的简单的 T 恤衫，或许比那一些美丽华服都更让我感到幸福。那下一句说行李一万磅过去，有人在旅行的时候呢，可能东西买太多了，最后返程的时候行李超重，就要付超额的行李费。但是在这里他说带不走的我也不害怕会失去，所以是不是他身边只要有你就足够了，就不再害怕失去任何其他的东西。

冬天巴黎，在每刻变化的衣柜，我跟你如果可手提，愉快的每秒钟提提自己。上一段是唱春秋，这一段是秋冬，那他为什么不唱夏天呢？因为夏天的这个粤语发音放到旋律里面不太契合。而这一段也终于出现了标题所说的手提，手提巴黎，听起来像是跟买衣服相关的场景，恨不得把巴黎的美丽都用一个个的手提袋提回家。而在这一段里面说的则是，如果我跟你可以手提，在对照上一段的说每一秒都耀眼，这里是每一秒都愉快。如果我跟你可以手提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希望好像随时都可以跟对方在一起，不管是我手提你还是你手提我，只要是可以像手提行李那样的，不管去哪里都可以带着对方，似乎才是他觉得最愉快的事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彭羚手提巴黎，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要多美丽有多美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凤，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3: 哎，你要几分甜？
12: 老规矩，2分甜吧。
13: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3: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和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啊，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2: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3: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对吧？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 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姨。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0: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1: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啊，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藤风弄晚，比服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5: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夷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夷。
8: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时候管百岁啊叫的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夷。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夷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 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5: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8: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

0: 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啊，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 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所谓的普罗大众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0: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2: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经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0: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2: 这部注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0: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2: 资治通鉴这2年卖得很火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0: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2: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 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

0: 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呵呵，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冷风，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造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4: 周三我得过且过，
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5: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5: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6: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

0: 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文有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文有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来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0: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对吧？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 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地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啊，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啊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啊。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8: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
12: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13: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的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

0: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然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你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为什么男三十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二十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啊，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啊，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

0: 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2: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3: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

0: 讲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他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啊，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1: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0: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1: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0: 这部著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啊，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 全十二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十二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十二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五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此外我们也要体验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0188748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唱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唱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唱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齐建门韭菜园站到了。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你好吗？最近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跟你说到 MV 导演马一中这本书，他们的第一滴泪，讲述的都是 MV 拍摄背后的故事。那么马导的导演生涯正式来说是从滚石开始的，他拍了大量滚石歌手的 MV， 直到离开滚石之后呢，他才开始拍其他公司的歌手，后来跟华纳唱片也建立了很好的默契，陆续拍了郭富城、郑秀文这些华纳的歌手。那么他跟华纳最早的合作是从孙燕姿开始的，第一次拍孙燕姿是拍《爱情证书》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就让马一中想起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跟在美国的先生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于是在 MV 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信纸，就是那个年代人们还是写信的，然后呢在墙上挂了很多的时钟，代表不同的时区，跨越了地球，分隔两地。那么《爱情证书》这支 MV 还有万芳的那一首《不换》，这两首歌马导都在 MV 里面放入了很多私人的感情，是他特别献给先生的作品。

这样的一首《爱情证书》差一点取代了《天黑黑》，成为孙燕姿出道的第一主打。马一中导演第一次听到《天黑黑》呢，是华纳唱片的两位企划人员大半夜的跑到他家楼下，很兴奋的要他赶快下楼听一首歌。马导刚下楼就被这两位身形高大的企划人员像是绑架一样，就一把拉进了车里，关门放歌，可见是有多么的迫不及待。然后整首歌安静的听完，马导就被震撼的动弹不得，觉得这个女生太会唱了，一定会红。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孙燕姿的外形是短头发而且很瘦。那这下呢，两位企划就开始激动了，他们就说对吧对吧，我们就说一定要找你拍。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到这个瞬间觉得特别的可爱。你知道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多么的投入到这一份工作里面，他们有着那种遇到了好歌就迫不及待要分享的热情。那么后来当孙燕姿的案子正式启动的时候，第一主打却换成了《爱情证书》。那么按理来说 MV 导演是管不到唱片的这个曲序啊企划的安排，但是马一中他想来想去还是忍不住大半夜的给企划人员打电话，就建议他们第一主打如果不用《天黑黑》真的太可惜。然后在一轮沟通之后，第二天终于等到了回音，就告诉他说，马导给你三天的时间准备，我们拍《天黑黑》。于是马一中就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脸都没有洗就开始召集团队开会。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
2: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11: 上一节说到，在马一中导演的争取下，终于华纳唱片还是决定用天黑黑作为孙燕姿首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后来事实也证明这绝对是明智的选择。那么凭借自己对于这一首歌的感觉，马导呢就在短时间内迅速地给出了脚本的重点。他就说，我要一个三角钢琴，要一个很酷的工厂，要下雨，要一个草原，要有小朋友演他的童年，我要他跟所有的女生都不一样。然后在两天之内，这一切全部都准备好，最后都呈现在天黑黑的 MV 里面了。其实 MV 导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一类的创作人，就是你的一个布景，一个道具，其实全部都是有来由的。比如说在孙燕姿跟周华健的 MV 里面，马导都用了牛皮纸箱，因为牛皮纸对他来说有一种很原始的质感，很像这两位歌手给他的感觉，那种朴实原味跟自然。那还有呢，在张震岳的 MV《秘密》，在那首歌里面，很多个房间连成一排，你看起来像是一座监狱，它其实象征的是这个有心事的男生，把自己锁在了内心的监狱里。你可以看到张震岳不断地从这一扇门走到那一扇门，怎么样也走不到外面的世界。

最近这个系列的音乐图书馆，我们从 MV 拍摄的方面对很多歌曲有了角度很不一样的观察。我特别喜欢看马一中导演写的这一些构思的细节，其中有一篇他写到顺子的回家，当时这首歌呢已经是由另一位导演拍好 MV 了，不过呢却拍砸了，重剪之后出来的效果还是不行。那么魔岩唱片的贾敏树就马上来找马一中救火，马导他就反复的听着回家这首歌，实在是太欣赏顺子的演唱，而且整首歌他觉得很大气，好像任何的小情小爱的画面都撑不起他，于是想着想着他终于就想到了玛丽亚凯莉的演唱会，他就觉得顺子就应该这样直接唱，不要去演什么情节，不要去对嘴，就是直接让大家知道他多会唱，而且之前也没有人这样拍 MV， 这更是一个创举。而这样的一个创举它背后的难度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演唱会直接剪成 MV 都是现场有5到10台的摄影机同时在拍，但是你拍 MV 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于是马导就决定就用一台摄影机反复去拍不同的角度，让人看起来好像是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拍完，可是实际上这样的操作他们整整拍了25个小时，因为每换一个角度都要重新打灯，重新去架设器材，而且顺子每一次唱都要尽量让他手部的动作、脸部的这个角度、表情都尽量的保持一致。

0: 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音乐图书馆单元。马一中导演关于 MV 拍摄的这本书《他们的第一滴泪》，书里面很陌生的一个名字是徐伟伦。那原来呢，她是《品冠》《疼你的责任》 MV 当中的女主角。从征选面试的时候开始，马一中就特别的喜欢她，觉得她很漂亮，很有气质，也非常有礼貌。那么当 MV 拍完之后，所有人都在问说这个女孩子是谁，好几家的唱片公司都想要找她去试音，而其实好些 MV 里面都有她出现，比如说陈奕迅的 K 歌之王、郑秀文的舍得、王力宏的安全感等等。然后后来徐伟伦他也拍过广告，演过一些影视剧，可是却突然因为车祸就离开了。一直以来马导跟他都有的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并且也期许着未来如果他出唱片出专辑要为他拍 MV， 可是没有想到最后却只能够剪辑他生前留下来的灿烂的笑容，在他的告别式上做一个最特别的 MV 来播放，而其中很多美好的画面都是出自这一支《疼你的责任》。

这段时间我们跟着马一中这本书，好像也在短时间之内看到不同人的成名跟陨落。作为 MV 导演，会拍到很多新人刚出道的样子，比如上半段说到的孙燕姿、顺子，那么也会拍到天王巨星，就像上次我们说过的刘德华、成龙，那也可能会同时拍到巨星跟新人。在98年张国荣的 MV 当中，有八位模特共同出演，这八位当中，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林志玲。直到志玲姐姐成名之后，有这个电视台做她的专题回顾影片，那么马一中才知道原来自己之前就已经拍过林志玲了。那当然后来林志玲一系列的这个优格广告，也就是那个很经典的才不会忘记你呢，这些全部都是马一中导演的作品。当时马导设计好了这个广告脚本之后，林志玲非常的感动，她说，导演，从来都没有人为我设计过脚本，因为大家都只是把它当作花瓶，就是你在镜头面前摆个 pose 美美的就可以了。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导演为他设计脚本，其实林志玲非常的珍惜。我们先听到张国荣这首 Everybody， 里面呢就有林志玲在成名之前的样子。当然关于张国荣的 MV 拍摄也有很多的故事，之后都会再一一的说到。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关于马一中导演跟林志玲的合作，虽然他们不属于这个 MV 的范畴，可是马导真的是太会说故事了。我每次呢看到别人写的这种很精彩的内容，又都忍不住想要跟人分享。所以关于这个志玲姐姐的部分，我们再多说一些这个相关的故事。上一节说过这个才不会忘记你呢这一句经典广告词，之后广告是红了，产品也大卖，但是最预料不到的是，媒体争相讨论的并不是广告本身，而是纷纷的在质疑林志玲的娃娃音是不是装出来的。马导就说，难怪在这个行业里面企划人员最爱说的话就是，有些新人是怎么红的或者怎么死的真的没人知道。那很快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就要开始拍续集了，结果在拍续集的前一天，报纸的头条就登出了林志玲跟言承旭的照片。那么第二天在拍摄现场呢，林志玲因为情绪的缘故，她忍不住就抱着马一中哭起来。马导呢后来也把她落泪的画面放进了这个广告系列的第二集，并且他让林志玲推开窗户大喊，就是不要再给我打分数。马导说，这些明星真的是很辛苦。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虽然跟马一中导演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总不能去播他拍的这个林志玲的广告吧。所以我们听到这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里面呢 MV 特别邀请到了林志玲友情出演。
9: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寄。

其实除了这样的一首《动物世界》，林志玲还出演过庾澄庆的 MV《春泥》，还有像 SHE、五月天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都去找来看一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在拍摄的现场，林志玲哭肿了眼，只能够重新化妆。她觉得很抱歉，耽误了大家的工作。但是马导就安慰她说：“没关系，我可以等，我们可以先拍别的，晚一点再来拍特写。”然后就找工作人员去买黑咖啡，让她喝了之后眼睛可以消肿。然后先拍一些远景，拍一些她跑来跑去、流汗的这种片段，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她眼睛消肿的。马一中就说，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的工作人员对林志玲有过一点负面的评价。林志玲甚至会记得哪一位摄影师拍过她的哪些作品。那通常关于媒体上面的负面新闻，她是尽量的不让自己受影响，因为如果自己想太多睡不好，第二天工作状态不佳，那就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只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事件实在是有点太严重，所以他才一时控制不住。那么在接触林志玲之前，马导呢曾经还想象，作为一个射手座，林志玲是不是也会有傻大姐的一面。可是在接触之后就发现对方真的是无懈可击。马一中说，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如果不是真的，在这样一个无所遁形的娱乐圈，很快就会穿帮。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魏如云的《目光》，因为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难得，导演是林志玲。那么关于马一中导演更多的 MV 拍摄故事，我们下周继续。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家在天之涯。野菊花呀，野菊花，哪儿才是你的家？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hey, 各位，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不管你听到节目的时候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今天都让我跟你从说早安开始。

刚刚我们来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早安》，来自陈友礼。我记得在《楚门的世界》那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很经典，后来常常被人引用。他说，你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笑容纯净的人要经历苦难，也无法想象他经历过苦难。他站在自家门口向邻居问好，语调温柔。他说，我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刚你可以说早安的时候，是一天最充满希望的时间，多希望这首早安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在说完早安之后要记得什么呢？给你听听这首歌吧，叫做记得要微笑。

0: 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叫做《记得要微笑》。
1: 要微笑，要微笑。
0: 如果提到萧亚轩，你大概还只记得她是恋爱女王，记得当年她唱过的《Cappuccino》，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这首歌其实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她后来作品的一个刷新。这是2014年她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记得要微笑》。

歌词中说，等你用尽47000公里的勇气，穿越100亿人口相逢几率，两人就算会走散，缘分替换会很慢，有时真的伤感，但你的爱不归还。有很多人说这首歌呢是写给他的妈妈的，夏小轩跟妈妈之间母女情感很深，在妈妈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写歌来纪念妈妈，然后歌词里说，我会收到你给的讯号，幸福的讯号，我会过得很好，我会微笑，你能看到多好。那些感人至深的音乐背后，一定也都有感人至深的创作者的情感。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对于一无所知的世界，有时候走下去才有惊喜。我们常常都会很纠结，会很担忧未来怎么样，在这种忧虑当中失去了很多的时光。其实把握时间最好的办法是你好好的完成此刻眼下的每一件小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10: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4: 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对于一无所知的世界，有时候走下去才有惊喜。有的时候在出发时，我们其实顶多是有一点怀疑，你不知道你接下来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抵达你的终点。好多人就是在怀疑当中停下了脚步，也有人呢想到一件事情就赶紧去做，因为他知道只有做了才能够验证这件事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如果你只停留在空想，你永远拿不到结果，也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感受一下未知的精彩。

0: 想做的事情。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王佳和他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音乐时间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一天呢都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节奏。比如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对于这个一无所知的世界跟未来，只有走下去才有惊喜。如果你觉得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那就给自己每一天设置一个小小的期待。这个期待有可能是你要完成的一个小任务，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生活计划，不管是什么，找一点事情来充实你的生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即刻启程》，来自于阿四。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听这首歌的节奏，有没有想马上出发的心情？现在就出发吧，总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和一个温柔的人在未来等你。

0: 想去到的远方，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不能够抵达，而近处你又觉得风景不那么足够。如果有一天能够回到去任何地方的随心所欲，该有多好。这个时候真的觉得想一万次不如即刻启程。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带上信仰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国吧，哪怕倾尽一生。所以所谓的出发是真正旅途的出发，也可能是你内心的出发。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接下来这个女生的声音很特别，所以我对她唱过的歌都印象深刻，来自张芸京，这首歌叫做《小女孩》。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名字就叫做《小女孩》。每个人心里，或者说大女孩的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也都藏着一个小女孩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有点想象力，叫做《住在地球晒夕阳》，把自己所身处的地方当作整个大的地球，也是一种充满了自由的想象。听这个口哨声，想起了《小王子》当中那个落日。

刚我们听过这首歌《住在地球晒夕阳》，它是来自电影《喜欢你》当中的一首片尾曲。所以看到有人曾经跟我们留言推荐啊，说喜欢你那个电影当中金城武告白的台词，有一句是我不知道，我想象不出来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做菜的你，就好像我想象不到会不会喜欢一个不犯错的你，因为我没有办法选择，只是喜欢你的优点而不喜欢你的缺点，我根本没办法选择喜欢或者不喜欢你。而陈琳说她是跟妈妈一起去看的，看到一半的时候偷偷转过头去看妈妈，她嘴角挂着笑，很温暖。我现在陪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真希望她可以永远这么开心。而且电影也真的很好看，无论是陪妈妈去看电影，还是去买菜，还是去做她的其他的喜欢的事情，她在开心的那一刻真的就是我们的世界都亮了，像是一道光一样。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见得有机会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礼物，但假使你的存在能给对方一点点光亮，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幸福。

0: 像王菲、像陈绮贞、像莫文蔚、像蔡健雅，但是陈粒就是陈粒。刚刚听过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粒的《光》，他自己有分享这首歌的歌词，他说：“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诗意。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他常常会在自己的歌里贡献词、贡献曲。大概也是因为是一个完整创作，所以陈粒的所有歌都有自己的风格，无可替代。不管你认为他的声音像谁，最终回到的都是陈粒自己。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

0: 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今天主题是一无所知的世界，走下去才有惊喜。有没有一件事情，当时你在决定要去做的时候，无论是换工作换城市，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可是在这种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你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选择，最终却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惊喜的结果。如果你曾经这样冒险，欢迎你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今天听过的每一首歌都有自己轻快的调子，而有一些呢则充满了幸福洋溢。比如接下来这首歌，周笔畅自己都可能很难想到，这首歌竟然是在短视频网站上面复活，通过短视频里面的一个个小人物生动的故事，把这首歌重新推到了大众面前。你大概听过《最美的期待》。

孙燕姿有一首歌叫做《逆光》，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当中呢，有一期那英还有这个杨钰莹等等，他们一起唱了一首歌，就是这首《逆光》。我觉得那一次大家会很认真的来听来看歌词，同时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在唱自己段落的时候，大屏幕上也有这个人，从小到大照片的更迭，看看他成长的轨迹。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哪怕是逆着光，也要勇敢前行。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逆光》。这首歌真的是连缀了很多人的回忆。我记得在后台曾经有人推荐啊，说几年前他偷偷用爸爸的翻盖手机下载了那首《逆光》，在用手机下歌还需要花大价钱的一个时代，所以他当时问同学下载歌曲怎么计费之后呢，就懵了。不过他记得爸爸在发现那首歌的时候还说，诶，不知道谁给他传了这首歌，真好听之类的。这件事情就永远的留在了这位朋友的心里，连同《逆光》这一首歌。还有人说，在2007年这张专辑上架的时候，他呢就从在西郊的高中新校区出发，和四个人打一个车，里面装着20张 CD 的钱，直接到市中心的音像店买走了全部的这张专辑。那天晚上晚自习一如既往的安静，只有笔尖的沙沙声当中清晰的传来 CD 机耳机当中的逆光，那是他的高三岁月。如果今天你在的城市还不错，希望你可以在晴朗的这一天好好出发。如果你的城市今天在下雨，你住在雨中，希望今天所有的音乐都带给你阳光的节奏。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也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充满了动人的想象，有的词句呢，就像是一幅一幅超现实的画作，让人不禁就跟着联想，构建出那个画面。这是庄宇生的词曲创作，张清芳的演唱，《眼睛里的湖水》。眼睛

眼睛里的湖水，为你干，为你满，终日万状波澜，泛滥开来，竟然肆无忌惮。眼睛里的湖水，为你绝，为你溃，尝尽万般滋味，倾巢而出，一路漫山遍野。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啊！我们的眼睛并不大，怎么能够容纳一整面的湖水呢？可是当伤心的时候，眼泪似乎就像是无穷无尽一般流个不停，所有的体量加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比拟一面小小的湖了？眼睛里的湖水是为你干，为你满，也就是我哭跟不哭都是因为你。这个湖水是终日万丈波澜，应该就是他为对方流过很多的眼泪吧。这万丈的波澜泛滥开来是肆无忌惮。你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眼泪从眼睛里面流出来，它就像是流出了一道河，可以像涨潮一般的泛滥。然后下一句呢，句子的结构也很工整，跟上一句是完美对应的。为你干，为你满，对应的是为你绝，为你溃，为你决堤，为你溃散，倾巢而出，一路漫山遍野。原本的那个从眼睛里面流出一条河的画面，到了这里更加的蔓延。这条河流过了漫山遍野，整个画面的视角变得更为宽阔。这都是我为你流的泪，是我对你情感的体现。

为你煮一壶水，再为你轻易摧毁，吞没所有爱恋痴癫铺陈的一切。为你煮一壶水，一泻千里难追回，冲击对你所有怨怼，成一座平原。眼睛里的水都是灵魂的词汇，最怕你的狡辩将我打击个粉碎。眼睛里的水随着灵魂的呜咽，面对你的无情，只好声嘶又力竭。虽然整首歌它听起来是很柔和的，眼睛里的湖水眼泪也像是伤心的代名词，可是字里行间又是很决绝很有力量的。为你注意湖水，为你再轻易摧毁，就是眼睛里面的湖水都是因你而生，积蓄了无数的眼泪决堤而下，也是很有冲击力很有摧毁力的。他说，这一面湖水可以吞没一切，吞没所有爱恋痴癫铺陈的一切。也就是说，他会不会是到了一个止损点，不想要再浪费所有的爱恋痴癫。

眼睛里的湖水，流呀流不能收，一并爱恨情仇，两道晶莹瀑布垂直坠落。眼睛里的湖水，盼啊盼两束光，让我美目流转，此后只让波纹欢喜灿烂。这一段的结构依旧是遵循上一段的句式，只不过他对眼泪的比喻从湖水、河流、决堤等等这一些意象拓展到了瀑布。那瀑布又是一种什么样形式的水呢？它冲击力也是非常强烈的，是迅猛奔流的，所以用瀑布来形容眼泪，也是在强调眼泪的汹涌跟无止境，同时也是充满力量感的。最后他再落到眼泪的泪光，也像是眼睛里的两束光，他似乎想要转变了，不想要再一再的为对方落泪。他说此后希望能够只让波纹欢喜灿烂，似乎是一种心在伤透之后的放手跟重新开始。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张清芳《眼睛里的湖水》，收录于2003年的合集《雨声欢喜城》，里面收录的都是张雨生原创的 demo CD， 以及众多的风华唱片的歌手把这一些 demo 重新演绎的版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粉，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塔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4: 周三我得过且过，
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8: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9: 那你想怎么过？
5: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0: 我
5: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青阳九五五，氧气。

0: 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

0: 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1: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1: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5: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4: 周二我闭门思过，
15: 周三我得过且过，
14: 周四嘛我大人不进小人过。
1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4: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7: 那你想怎么过？
1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7: 我爱你。
1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强。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0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2: 哎，你要几分甜？
11: 老规矩，两分甜吧。
1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面的

0: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 我爱你。
0: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进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0: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 我爱你。
0: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2: 说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日记，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夫，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首粤语歌，也是在彭羚众多作品当中我相当偏爱的一首，手提巴黎。这个歌名呢，一看就让人好奇，想知道他到底会唱什么。手提我们一般都是说手提行李，但是他竟然把巴黎整个手提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红雨伞点缀绿雨伞，潮湿絮山，也就是 T 恤衫，潮湿絮山像浪里的花瓣，从铁塔守望着雨伞，从更衣间等到你称赞。这一段虽然只有短短几行，但是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画面，很多可以联想的空间。首先呢，红雨伞绿雨伞，看来这是在巴黎的一个雨天。然后下一句，潮湿的 T 恤衫，可能是被雨淋湿了，但是在这里呢，他把这个被雨淋湿的 T 恤衫比喻为像浪里的花瓣，于是整个画面的基调就提供了一种更为明亮的感觉。你想象一下，在巴黎街头下雨的时候，各色雨伞撑开来，就像一朵朵打开的花，那么雨伞的弧度呢，也像是浪花一般的起伏，那么在这起伏的浪里，人们身上的各色的衣服，它们就又像花瓣一般轻盈的被打湿的，但依旧是美丽的。从铁塔守望着雨伞，这一句是再次明确了是在巴黎，是一个雨天。再到下一句，从更衣间等到你称赞，短短几个字马上就给了我们一个情侣在巴黎买衣服的甜蜜的画面。

一秋天巴黎，像世间最阔的衣柜，你将我全身都包围，耀眼的每秒钟提提自己。我特别喜欢这一段里面彭羚唱到巴黎时候的那个气音。那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甚至任何的季节，巴黎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衣柜。而这个比喻也是多么的有想象力，他把一个城市比喻为一个衣柜。你将我全身都包围的这个你，它是上一段里面在更衣间外面等候并且称赞我的你吗？你的目光包围了我，让我显得如此的耀眼，还是说这个你其实指的是巴黎呢？巴黎这个大衣柜，美丽的衣服将我全身包围，让我每秒钟都如此的耀眼。

忘记上季，总有下季，陪你浪费只因喜欢美丽，而完美上帝怎去代替，怎么美满才能令你我不幻境。如果整首歌词都只是在唱巴黎的衣服，那似乎就显得有一点肤浅，但是在这里呢，他逐渐地写到两人之间的关系。衣服总是要换季的，不管是春夏秋冬自然的换季，还是各种设计款式潮流的换季，都是常换常新。但是我跟你之间要怎么做才能不换季呢？也就是我想跟你就这样长久的相伴下去，不想更换。

途万里收集着重聚，谁的絮衫伴着我的午睡，行李有一万磅过去，抬不走的不怕会失去。这一段他再一次出现了 T 恤衫，之前是淋湿的 T 恤衫像雨中的花瓣，这里则是 T 恤衫伴着我午睡，而且他说谁的恤衫，那这个谁呢，很可能就是称赞我的你了。穿着恋人的 T 恤衫入睡，感觉是如此的亲密妥帖以及温馨。那相比之前巴黎衣柜的漂亮衣服，这样一件居家的简单的 T 恤衫，或许比那些美丽华服都更让我感到幸福。那下一句说行李一万磅过去，有人在旅行的时候呢，可能东西买太多了，最后返程的时候行李超重，就要付超额的行李费。但是在这里他说带不走的我也不害怕会失去，所以是不是他身边只要有你就足够了，就不再害怕失去任何其他的东西。

一冬天巴黎，在每刻变化的衣柜，我跟你如果可手提，愉快的每秒钟提提自己。上一段是唱春秋，这一段是秋冬，那他为什么不唱夏天呢？因为夏天的这个粤语发音放到旋律里面不太契合。而这一段也终于出现了标题所说的手提，手提巴黎，听起来像是跟每一幅相关的场景，恨不得把巴黎的美丽都用一个个的手提袋提回家。而在这一段里面说的则是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955雅庆音乐时间，情歌日。
3: 我就很好奇，
4: 太好玩了。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两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八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

0: 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0: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

0: 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啊，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哈，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6: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8: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得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6: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8: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 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你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为什么男三十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二十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啊，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6: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8: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

0: 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地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

0: 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音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2: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4: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3: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 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1: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3: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啊、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1: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3: 这部著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视其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3: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 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3: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或者说最全面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5: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冷风，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打打卡，跟小麦来打打招呼。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那我们今天来吧，先用轻松的音乐来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光点唱机，也欢迎好朋友们来陆续上线。Hello， 晚上好。Hello， 棒棒，晚上好。哟，晚上好。Hello， 好朋友们，你们来了吗？欢迎，谢谢你，欢迎这位新朋友。还有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陆陆续续上线。Hello， 家有九女。Hello， 青海。Hello， 晚上好。这里是跟你一起听歌的时光点唱机，小曼已经上线了。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已经来了吗？来了的朋友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在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来说说看今天你想听的歌。

Hello，Hello， 达达，晚上好，好朋友们，已经上线的好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跟小曼打打招呼。Hello，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上的七点到九点呢，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邀请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歌，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

就今天是我们第一首的开场曲，一边等待好朋友陆续来上线，然后呢我们一边来听到的这首开场曲啊。今天咱们的音乐第一首歌先从快乐崇拜开始吧。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呢？属于每个年代。

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木木啊，来给我们点赞，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可以来多点赞，我们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还有新朋友可以来点歌，今晚上想听什么歌啊？我们新朋友呢是有福利可以来插播歌曲的，然后我们今天也有一份主题歌单，邀请大家一起来听那些让你再快乐一点的好歌，那些可能有一点点年头的旋律，但是呢现在依然是听

热爱105度的你，没问题，先收藏起来，待会儿来分享。新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点歌，想听什么快乐的旋律呢？是老歌还是说更加新一点点的歌，都可以来留言。也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虎潮 Hello Hello Hello 晚上好。还有刚刚啊，看到一位朋友名字 ID 好长啊，还有看到夫妇得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音乐分享时间，音乐分享时间，欢迎人如其名，欢迎新朋友，欢迎王老大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欢迎华林，欢迎新朋友们，欢迎 Sherry， 欢迎 Dream，欢迎关城。达达说潘玮柏 Tell me， 潘玮柏其实有很多快乐歌，没有问题，老朋友的歌小曼呢先收藏起来好不好，待会儿会流出分享时间。今天的开场曲第一首歌吧，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快乐崇拜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倒也没有说把这个快乐像喊口号一样。

一样的唱给你听，但是呢，这种氛围、这种节奏、这种律动感，就是让人哎忍不住跟着一起来打节拍。然后王菲她本来她的声音就有一种自在、随性、洒脱，听着呢就让人觉得不太累。加上这首歌她唱的也不完全是那种情歌，哎，怎么说呢？她会更有点故事性，就是有点慵懒又有点俏皮，就是好像哎。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不是叫，他不好像，他就是接到一个电话，人家打错了，然后故事就开始了。来吧，今天我们王菲的这首歌《打错了》，你有没有听过？算是王菲的，我觉得是宝藏歌吧，不算是那种大热歌，但是呢，很好。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

0: 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 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那我们今天第二首王菲的歌叫做《打错了》，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觉得让人听的觉得很开心的旋律，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到金九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直接进去留言就可以啦。接下来请出陈一。

Hello， 好朋友们，群朋友们，这里是老歌分享时间，欢迎大家可以来听听歌，可以来点点歌，可以来说说看你的今日份音乐分享，直接文字消息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啦。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来点关注，小万一上线啊，就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我们的音乐又开始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点赞，很快就破一万了，我们破一万了，我们的后台故事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欢迎好朋友们。Hello， 海哥，晚上好。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哈。

但是呢，他这种风让人觉得很肆意自在，是不是？他就很奇妙，就是深情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啊、哦，天哪，他好像是音乐里面就是带着刀呢，每唱那种伤情歌的时候，戳到心里。但是呢，他唱这种很搞怪、很这种节奏律动的歌，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很放松。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夏夏侬》啊，陈奕迅。之前好像在一些音乐平台上面啊，就是或者音乐综艺节目当中还经常出现。这几年好像出现的比较少一点点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再快乐一点的旋律，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在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些歌，就是你一听到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呢嘴角就会不自觉要上扬啊。如果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音乐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剧叫做《粉红女郎》，有吗？粉红女郎大家有没有看过？当时那部剧还挺火的，包括其实后来的时候那里面的一些金句啊，一些名场面啊，在网络平台上还经常被翻出来。但是呢，大家好像很少去再去翻出来他的歌，帮忙看了是不是？就当年还觉得很好看，当年也特别特别的火了，因为这里面的故事很丰富嘛，然后演员又很养眼嘛，啊，就很有趣。然后音乐其实当时《粉红女郎》里面的音乐也特别特别的精彩，有很多歌手，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啊，刘若英本来自己在其中演嘛，然后呢还有五月天，还有伍佰，还有好多好多的老歌，然后呢为这部剧还有唱到很快乐的一首《大家来恋爱》，你还记得吗？来吧，这首歌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有刘若英，还有徐怀钰，还有孔令奇，他们来合作的《大家来恋爱》。

看来达达也曾经追过粉红女郎啊，对，就是色女了。而且他当时的这种片头，对，片头的时候其实还有这种漫画的穿插嘛。

当年这部剧应该说受众非常的广吧，就是小到可能就十几岁的孩子，然后呢这个长辈那往上就更不说了，因为他其实也有关于这种家庭啊情感呐、啊，然后呢又很有趣，然后又很养眼，然后音乐又很好听，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当年真的还是很广泛的受欢迎。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

0: 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这首歌曲《大家来恋爱》，粉红女郎，大家还记得吧？然后呢，刚刚说有哈妹啊，有万人迷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有男人婆，还有结婚狂。当时刘若英饰演的就是结婚狂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刘若英有很多那种情歌，其实在这部剧当中也有出现过，很好听。对，结婚狂，是的。然后我听到的是一部剧，曾经一部啊挺受欢迎的剧，《粉红女郎》当中的歌曲哈，《大家来恋爱》怎么样？如果觉得这个节奏的快乐啊还不够的话，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听今天再快乐一点的旋律。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快乐的那些歌。接下来，
3: 我活在同一个宇宙。
2: 这个歌你听过吗？陈小春的这首歌。

0: 个机会。Break it down。一二三四。
1: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的什么？
2: 大家说提到快乐，会想起阿珍爱上了阿强。
1: 窗台后看不透。其实我
2: 而且呢，尤其是要穿上人字拖，这种更自由的这种感觉更加快乐，是不是？好想好想谈恋爱，是当时有那英还有蒋雯丽他们演的那部剧，是吧？
0: 要我怎么样？
2: 好像还有这罗海琼吧，是。

我们新朋友蓝青阳光，想听什么歌，今天还有什么你喜欢的旋律，也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今天我们听了一首陈小春的老歌黄豆，因为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人快乐的，然后呢让人放松的旋律啊，也邀请好朋友们，我们在老旋律当中再快乐一点，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喜欢的老歌。刚刚已经有收集到些我们老朋友的点歌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在这个小时最后留出一些时间来分享大家点歌。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直接来插播歌曲，所以呢现在你想到了什么歌，可以是快乐的旋律，也可以是你觉得今天此时此刻就想听到的歌，又或者呢想要来送给自己，送给特别的人，来送给他一首点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我们点赞呢也已经破一万了，谢谢大家。我们点赞破一万的故事也马上来分享啊。今天呢小曼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了一下近期大家点歌当中可能就是稍稍比较有律动感节奏感一点点的歌曲来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菠萝的好朋友，菠萝说最近整理歌单的时候呢突然跳到了王力宏的星座，瞬间想起2005年初中同桌神秘秘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用荧光笔写着摩羯座最配处女座。我不太知道，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对星座有研究的朋友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怎么样。然后他说那会儿全班女生都沉迷用这首歌给暗恋对象配对星座，现在想想真是幼稚的可爱，但那份对着歌词本反复研究的认真劲儿却成了青春里最闪亮的注脚。这首歌也是我当时想要说啊，我去记住星座的一首歌曲，因为它唱出来比这个你要去一个一个去印记要来得更快一点点啊。王力宏的星座，当年你有没有像我们这位好朋友菠萝一样，就是对照着歌词认真去研究星座啊？大家如果有了解自己星座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说说你是什么星座。

啊，棒棒是天平。哦，我之前就是一直都是读的天平，但是后来我听说是要读天秤座，是不是？我对星座确实研究不多，但是呢，欢迎啊，就是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说看啊，是不是像我们菠萝说的摩羯座最配？

UO 说是巨蟹座，你是巨蟹座，看看我们今天啊此时此刻能不能够凑齐十二个星座，好吧？达达是水瓶。好，我们小助手也是。

哎，又来了，摩羯，木木是摩羯座。哎，木木，你有没有研究过摩羯座跟处女座是不是比较背？像我们菠萝说的。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谢谢菠萝，谢谢菠萝的点歌，也谢谢大家。哇，这一段点赞点的好快哦，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赞，然后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分享。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再快乐一点的旋律，听完这个黄豆之后啊，再来听一听就很轻松很治愈的梁静茹。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留给好朋友们的点歌啦。刚刚有大家说想听到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天哪，够热的。

当然新老朋友都欢迎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把你想要听的歌来告诉我吧。然后哎，是不是达达点了两首歌，来吧，这歌既然已经分享出来了，就来听一听潘玮柏的 Tell Me。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了。
8: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

0: 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音乐，我们继续听周深的起风了，这是我们柯代表棒棒的点歌。棒棒在线吗？

0: 景象。
1: 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的 ID 好适合我们快乐每一天，哎，然后紧接着又有一位叫做快乐的朋友来了。我发现在我们水果点唱机很多新朋友这个 ID 名字啊，就是寓意特别好，欢迎大家，哎，欢迎开心，就来了很多就是带来快乐能量的新朋友，欢迎大家。

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宁静致远来给我们点赞，谢谢新朋友的点赞，新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哦，好不好？点歌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啊，不论是我们主题相关的还是说主题不相关的都没有问题，只要你觉得这歌是好听的，它是跟大家分享，会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共同回忆的，都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

您金志远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今天可以点什么类型的歌？不论什么类型，对，你这是第一次来我们评论区点歌，随便你想点什么类型，只要它是好听的歌曲，然后不要太偏门冷门，因为可能我们会找不着。所以呢可以点一些曾经大家有着很多很美好回忆的那些很好听的很经典的老歌都是可以的，来吧，随便什么类型都可以。当然如果你想点我们主题比较呼应的，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歌单是再快乐一点，就是给大家分享快乐的旋律。

没有问题，宁静致远，大城小爱可以的。然后来吧，展示一下我们新朋友的特权，直接马上待会儿就来，下一首就是大城小爱。

大家说很好听的这首《起风了》，要谢谢我们课代表棒棒的点歌啊。接下来呢，来吧，立马给到我们新朋友来插播歌曲的这样的新人福利特权，大城小爱。

所以宁静志远，你今天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看我们直播吧？很懂哦，说今天可以点什么类型的歌，点个关注吧先。点关注，然后呢，在接下来时光点唱机，欢迎你经常来，天天来啊，可以一

Hello， 欢迎新朋友，这里是邀请你一起听老歌，我们一起在找老歌回忆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廖，欢迎廖哥，然后欢迎庸，欢迎新朋友，欢迎香华，欢迎大家。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大家的点歌，这一首呢是宁静致远来点到的《大城小爱》，来自王力宏。新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

0: 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到宁静致远来点到的大城小爱，然后呢也谢谢好朋友们，我们点赞破2万了。我们在这首今天没回家之后，那我们的苏的点歌之后啊，来分享我们今天点赞2万的故事。

这会儿大家已经回家了吗？点歌，我们点歌的苏现在已经到家了吗？新朋友们来点歌，然后可以来点关注，可以给我们来点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苏来点到的一首歌曲，今天没回家，来自陶喆。其实今天我也准备了一首陶喆的歌的，就是今天听很有趣的歌，让人快乐一点的歌，我也准备了一首陶喆的歌，大家可以来猜猜看是什么。但是在听我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之前呢，还有一首是我们点赞两万在微信后台来分享的留言点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把点赞两万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今天找自己，不是找自己，来猜猜看吧，好吧，苏，来猜猜看，今天小曼准备了一首陶喆的什么歌？我给你一个提示，四个字，陶喆的四个字的歌。哎，陶喆四个字歌还比较多哟，你可以想一想啊。然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再快乐一点嘛，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让人开心的、很放松的这些歌曲。也欢迎好朋友们，你们可以来留言点歌，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点歌，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微信的公众号下拉菜单当中有一个选项是点歌，大家直接点进去留言就可以了，然后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然后歌手啊，如果有愿意分享的音乐故事啊、音乐心情啊，也都可以来留言，我就会把大家留了小作文的，或者说留了一些分享理由的分享故事的，把它放在我们每天的点赞当中，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比较快乐的嘛，比较

放松的，所以呢，小麦也在近期的留言点歌当中选择了一些比较舒缓的，或者说比较有节奏感的、比较放松的一些旋律。就是爱你，不是，就是陶喆一首比较好玩的歌。对，大家可以来猜猜看。我们在这个点赞20000的故事之后啊，就跟大家来分享。然后看一看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第二个微信后台触发的故事呢，叫做鱼，大鱼小鱼的鱼。他说最近发现老公偷偷在车里循环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追问才知道是他当年在网吧通宵时必听歌，这是有什么故事呢？然后说，2009年我们网恋奔现，哇天哪，网恋奔现，他紧张的在车站单曲循环这首歌壮胆，耳机线缠的乱七八糟，现在听到，请你不要到处抠抠，还会想起他当年满头大汗找接站牌的样子，所以没有想到啊，就是。不潮不用花钱，会成为这什么？网吧通宵必听歌，是它够有节奏感吗？还是说它有什么歌词？好，我们来听听看吧。然后大家说猜到的陶喆的四字歌比较有意思的，爱很简单，不是的，

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金九电台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怎么去留言呢？怎么去点歌呢？怎么去写小作文呢？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金九五电台，然后就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呢，我们留言呢，也就是朋友们和小麦能够看到啊，在这儿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你直接点进去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点歌，一位叫做鱼的朋友，他说老公最近在循环这首歌，不潮不用花钱啊。然后小曼刚刚问到大家说接下来呢会放一首陶喆的歌，四个字，然后呢这个歌很有意思，小镇姑娘也不是，但是你发现没，这么一回忆起来，陶喆真的好多四字，就是四个字歌名的歌曲，对不对？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人说到这首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0: 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Hello， 欢迎新朋友，欢迎维刚，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在一起呢，会一起重温很多好听的老歌。然后欢迎岩石，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我们会听到老歌，然后呢，也去找到我们可能记忆深处的一些歌曲。就有一些歌，它很好听，当年我们听过很多次，听过很多遍，可能也唱过很多遍。但是多年之后不听，你可能会有点淡忘它了，嗯，但是在时光点唱机，可能这一首首歌曲又被触发回来了。刚刚说到有一首陶喆的四个字的老歌很有意思，歌名就很有意思，到现在还没有人说到它。那我们来听个前奏吧，看看大家听了前奏会不会想起来。有吗？想到了吗？你说谁？哪个歌手？他的音乐前面是从公鸡的叫声开始，对。

谁会想到把一道菜唱到歌里，然后这里面还有融入儿歌。就很奇妙，但是呢又搭配得刚刚好。

对不对？有好多老歌其实真的特别特别的有想象力，然后呢也特别的就是生活的记录，心情的记录非常非常多。尽管可能大家经常会唱的是一些情歌因为大家这种情歌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故事嘛，所以呢更加的有记忆点，或者更能够借情歌来抒发自己的情绪。但是呢很多的歌手他们唱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歌，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部分。当然我们今天听的是再快乐一点，这些老歌当中让人很快乐的很放松的旋律和节奏。想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有没有很久很久没有休假的朋友了？有没有就是去年可能也没有休年假，然后今年呢可能到现在呢也一直在忙，可能周末还在加班，可能日程排得特别特别的满，还没有休假。那接下来小曼想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开心一些些，因为是唱出了，棒棒是不是？是不是唱出了你的心声？来听听看吧。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
3: 佳，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快乐的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有点烫嘴，节奏很快乐，来自吴克群。我觉得吴克群就是听他，虽然情歌也有一部分，但是他真的也有很多很有趣的歌，什么大舌头啦，男佣啊，好多好多真的很有意思的歌。

Hello， 又看到开心每一天了。Hello， 你的名字 ID 特别好记，所以呢，你一上线一上来我就看到了。来吧，先来点关注吧，新朋友，好不好？转身靠墙壁啊，达达，你说对了，是的，虽然没有来时光点唱机，但是呢，依然在上线，在忙碌着。

0: 刚刚有朋友关注了是吗？
1: 谢谢来点关注的新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然后可以来点歌，
0: 很久没有人点粤语歌了，是的，没问题，这个点粤语歌交给你了，大师，稍后呢我们来分享好吧。大舌头之后，林宥嘉这首歌叫做《美妙生活》。

这会儿来了好多新朋友啊 ！Hello， 开心一刻 ，Hello， 欢迎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喜欢听歌吗？喜欢听老歌吗？可以在我们这里一起来找找回忆。欢迎兰兰，好，我们正在听着。欢迎小草，欢迎欢迎。今天我们正在听那些再快乐一点的旋律。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美妙生活》，接下来的牛奶咖啡，你听他的是什么歌呢？是不是经常会听《明天你好》？他们也有唱这种很可爱的歌，比如这首叫做《一起来

苏说，感觉这两首歌都很轻快。是的，虽然这两首歌呢，他们不算是大热歌曲，但是呢，这两首歌的歌词里都藏着小曼想对好朋友们说的话。一起来吧，享受生活。你问我为什么每天这么开心啊？邀请你一起来热爱生活。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0: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6: 我想找个朋友。
1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6: 什么单？
1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6: 停停，可吓死我了。
1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5: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7: 基因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充满了动人的想象，有的词句呢，就像是一幅一幅超现实的画作，让人不禁就跟着联想，构建出那个画面。这是庄宇生的词曲创作，张清芳的演唱。眼睛里的湖水。眼睛

眼睛里的湖水，为你干，为你满，终日万丈波澜，泛滥开来，竟然肆无忌惮。眼睛里的湖水，为你绝，为你溃，尝尽万般滋味，倾巢而出，一路漫山遍野。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啊！我们的眼睛并不大，怎么能够容纳一整面的湖水呢？可是当伤心的时候，眼泪似乎就像是无穷无尽一般流个不停，所有的体量加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比拟一面小小的湖了？眼睛里的湖水是

为你干为你满，也就是我哭跟不哭都是因为你。这个湖水是终日万丈波澜，应该就是他为对方流过很多的眼泪吧。这万丈的波澜泛滥开来是肆无忌惮，你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眼泪从眼睛里面流出来，它就像是流出了一道河，可以像涨潮一般的泛滥。然后下一句呢，句子的结构也很工整，跟上一句是完美对应的。为你干为你满，对应的是为你绝为你溃，为你决堤为你溃散，倾巢而出一路漫山遍野。原本的那个从眼睛里面流出一条河的画面，到了这里更加的蔓延。这条河流过了漫山遍野，整个画面的视角变得更为宽阔。这都是我为你流的泪，是我对你情感的体现。为你

为你煮一壶水，再为你轻易摧毁，吞没所有爱恋痴癫铺陈的一切。为你煮一壶水，一泻千里难追回，冲击对你所有怨怼，成一座平原。眼睛里的水都是灵魂的词汇，最怕你的狡辩将我打击个粉碎。眼睛里的水随着灵魂的呜咽，面对你的无情，只好声嘶又力竭。虽然整首歌它听起来是很柔和的，眼睛里的湖水眼泪也像是伤心的代名词，可是字里行间又是很决绝很有力量的。为你注意湖水，为你再轻易摧毁，就是眼睛里面的湖水都是因你而生，积蓄了无数的眼泪决堤而下，也是很有冲击力很有摧毁力的。他说这一面湖水可以吞没一切，吞没所有爱恋痴癫铺陈的一切，也就是说他会不会是到了一个止损点，不想要再浪费所有的爱恋痴癫，他想把过去铺陈的一切都吞没摧毁。这一面湖水一泻千里，就像上一段所写的这个流过漫山遍野，那么这里呢则是在一泻千里之后，流过漫山遍野之后，冲击对你所有的怨怼，成一座平原。河流冲刷形成平原，眼泪冲刷对你的怨怼，这一切的一切形成了一座平原。然后下一句还继续唱到，眼睛里的水会随着灵魂呜咽。呜咽这个词，一个是接近流泪的这个情绪状态，另外呢它也是把眼泪拟人化了，这些形容都是多么的生动而充满想象力。

眼睛里的湖水，流呀流不能收，一并爱恨情仇，两道晶莹瀑布垂直坠落。眼睛里的湖水，盼了盼两束光，让我美目流转，此后只让波纹欢喜灿烂。这一段的结构依旧是

遵循上一段的句式，只不过他对眼泪的比喻从湖水、河流、决堤等等这一些意象拓展到了瀑布。那瀑布又是一种什么样形式的水呢？它冲击力也是非常强烈的，是迅猛奔流的，所以用瀑布来形容眼泪也是在强调眼泪的汹涌跟无止境，同时也是充满力量感的。最后他再落到眼泪的泪光也像是眼睛里的两束光，他似乎想要转变了，不想要再一再的为对方落泪。他说此后希望能够只让波纹欢喜灿烂，似乎是一种心在伤透之后的放手跟重新开始。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张清芳《眼睛里的湖水》，收录于2003年的合集《雨声欢喜城》，里面收录的都是张雨生原创的 demo CD， 以及众多的风华唱片的歌手把这一些 demo 重新演绎的版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Hey, 各位，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不管你听到节目的时候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今天都让我跟你从说早安开始。

刚刚我们来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早安》，来自陈友礼。我记得在《楚门的世界》那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很经典，后来常常被人引用。他说，你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笑容纯净的人要经历苦难，也无法想象他经历过苦难。他站在自家门口向邻居问好，语调温柔。他说，我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刚你可以说早安的时候，是一天最充满希望的时间，都希望这首早安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在说完早安之后要记得什么呢？给你听听这首歌吧，叫做记得要微笑。

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叫做《记得要微笑》。如果提到萧亚轩，你大概还只记得她是恋爱女王，记得当年她唱过的 Cappuccino， 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这首歌其实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她后来作品的一个刷新，这是2014年她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记得要微笑。歌词中说，等你用尽47000公里的勇气，穿越几十亿人口相逢几率，两人就算会走散，缘分替换会很慢，有时真的伤感，但你的爱不归还。有很多人说这首歌呢是写给他的妈妈的。萧亚轩跟妈妈之间母女情感很深，在妈妈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写歌来纪念妈妈，然后歌词里说，我会收到你给的讯号，幸福的讯号，我会过得很好，我会微笑，你能看到多好。那些感人至深的音乐背后，一定也都有感人至深的创作者的情感。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对于一无所知的世界，有时候走下去才有惊喜。我们常常都会很纠结，会很担忧未来怎么样，在这种忧虑当中失去了很多的时光。其实把握时间最好的办法，是你好好的完成此刻眼下的每一件小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对于一无所知的世界，有时候走下去才有惊喜。有的时候在出发时，我们其实顶多是有一点怀疑，你不知道你接下来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抵达你的终点。好多人就是在怀疑当中停下了脚步，也有人呢想到一件事情就赶紧去做，因为他知道只有做了才能够验证这件事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如果你只停留在空想，你永远拿不到结果，也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感受一下未知的精彩。

0: 来主宰。
1: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未知的精彩》。事实上，如果这个时间你还在犹豫不决，或者你不知道要干什么，赶紧给自己找一点重要的事情或者想做的事情。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王佳和他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音乐时间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一天呢都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节奏。比如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对于这个一无所知的世界跟未来，只有走下去才有惊喜。如果你觉得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那就给自己每一天设置一个小小的期待。这个期待有可能是你要完成的一个小任务，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生活计划，不管是什么，找一点事情来充实你的生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即刻启程》，来自于阿四。
2: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听这首歌的节奏，有没有想马上出发的心情？现在就出发吧，总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和一个温柔的人在未来等你。

0: 想去到的远方，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不能够抵达，而近处你又觉得风景不那么足够。如果有一天能够回到去任何地方的随心所欲，该有多好。这个时候真的觉得想一万次不如即刻启程。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带上信仰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国吧，哪怕倾尽一生。所以所谓的出发是真正旅途的出发，也可能是你内心的出发。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接下来这个女生的声音很特别，所以我对她唱过的歌都印象深刻，来自张芸京，这首歌叫做《小女孩》。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名字就叫做《小女孩》。每个人心里，或者说大女孩的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也都藏着一个小女孩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有点想象力，叫做《住在地球晒夕阳》，把自己所身处的地方当作整个大的地球，也是一种充满了自由的想象。听这个口哨声，想起了《小王子》当中那个落日。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住在地球晒夕阳》，它是来自电影《喜欢你》当中的一首片尾曲。所以看到有人曾经跟我们留言推荐啊，说《喜欢你》那个电影当中金城武告白的台词有一句是，我不知道，我想象不出来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做菜的你，就好像我想象不到会不会喜欢一个不犯错的你，因为我没有办法选择，只是喜欢你的优点而不喜欢你的缺点，我根本没办法选择喜欢或者不喜欢你。而陈琳说她是跟妈妈一起去看的，看到一半的时候偷偷转过头去看妈妈，她嘴角挂着笑，很温暖。我现在陪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真希望她可以永远这么开心。而且电影也真的很好看，无论是陪妈妈去看电影，还是去买菜，还是去做她的其他的喜欢的事情，她在开心的那一刻真的就是我们的世界都亮了，像是一道光一样。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见得有机会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礼物，但假使你的存在能给对方一点点光亮，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幸福。

0: 像王菲、像陈绮贞、像莫文蔚、像蔡健雅，但是陈粒就是陈粒。刚刚听过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粒的《光》，他自己有分享这首歌的歌词，他说：“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诗意。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他常常会在自己的歌里贡献词、贡献曲。大概也是因为是一个完整创作，所以陈粒的所有歌都有自己的风格，无可替代。不管你认为他的声音像谁，最终回到的都是陈粒自己。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今天主题是一无所知的世界，走下去才有惊喜。有没有一件事情当时你在决定要去做的时候，无论是换工作换城市，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可是在这种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你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选择，最终却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惊喜的结果。如果你曾经这样冒险，欢迎你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今天听过的每一首歌都有自己轻快的调子，而有一些呢则充满了幸福洋溢。比如接下来这首歌，周笔畅自己都可能很难想到，这首歌竟然是在短视频网站上面复活，通过短视频里面那一个个小人物生动的故事，把这首歌重新推到了大众面前。你大概听过《最美的期待》。

孙燕姿有一首歌叫做《逆光》，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当中呢，有一期那英还有这个杨钰莹等等，他们一起唱了一首歌，就是这首《逆光》。我觉得那一次大家会很认真的来听、来看歌词，同时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在唱自己段落的时候，大屏幕上也有这个人从小到大照片的更迭，看看他成长的轨迹。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哪怕是逆着光，也要勇敢前行。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逆光》。这首歌真的是连缀了很多人的回忆。我记得在后台曾经有人推荐啊，说几年前他偷偷用爸爸的翻盖手机下载了那首《逆光》，在用手机下歌还需要花大价钱的一个时代，所以他当时问同学下载歌曲怎么计费之后呢，就懵了。不过他记得爸爸在发现那首歌的时候还说，诶，不知道谁给他传了这首歌，真好听之类的。这件事情就永远的留在了这位朋友的心里，连同《逆光》这一首歌。还有人说，在2007年这张专辑上架的时候，他呢就从在西郊的高中新校区出发，那四个人打一个车，里面装着20张 CD 的钱，直接到市中心的音像店买走了全部的这张专辑。那天晚上晚自习一如既往的安静，只有笔尖的沙沙声当中清晰的传来 CD 机耳机当中的逆光，那是他的高三岁月。如果今天你在的城市还不错，希望你可以在晴朗的这一天好好出发。如果你的城市今天在下雨，你住在雨中，希望今天所有的音乐都带给你阳光的节奏。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也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5: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请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打打卡，跟小麦来打打招呼。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那我们今天来吧，先用轻松的音乐来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光点唱机，也欢迎好朋友们来陆续上线。Hello, 晚上好。 Hello, 棒棒，晚上好。 Yo, 晚上好。 Hello, 好朋友们，你们来了吗？欢迎，谢谢你。欢迎这位新朋友。还有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陆陆续续上线。 Hello, 家有九女。 Hello, 庆海。 Hello, 晚上好。这里是跟你一起听歌的时光点唱机，小曼已经上线了。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已经来了吗？来了的朋友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在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来说说看今天你想听的歌。

喽，达达晚上好，好朋友们，已经上线的好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跟小凡打打招呼。哈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上的七点到九点呢，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邀请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歌，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

这今天是我们第一首的开场曲，一边等待好朋友陆续来上线，然后呢我们一边来听到的这首开场曲啊。今天咱们的音乐第一首歌先从快乐崇拜开始吧。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呢？属于每个年代。

谢我们的老朋友木木来给我们点赞，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可以来多点赞，我们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还有新朋友可以来点歌，今晚上想听什么歌啊、嗯？我们新朋友呢是有福利可以来插播歌曲的，然后我们今天也有一份主题歌单邀请大家一起来听那些让你再快乐一点的好歌，那些可能有一点点年头的旋律，但是呢现在依然

热爱105度的你，没问题，先收藏起来，待会儿来分享。新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点歌，想听什么快乐的旋律呢？是老歌还是说更加新一点点的歌，都可以来留言。也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普潮 hello 晚上好。还有刚刚啊，看到一位朋友名字 ID 好长啊，还有看到负负得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音乐分享时间，音乐分享时间，欢迎人如其名，欢迎新朋友，欢迎王老大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欢迎华林，欢迎新朋友们，欢迎 Sherry， 欢迎 Dream，欢迎关城。达达说潘玮柏 Tell me， 潘玮柏其实有很多快乐歌，没有问题，老朋友的歌小曼呢先收藏起来好不好，待会儿会流出分享曲间。今天的开场曲第一首歌吧，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快乐崇拜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他倒也没有说把这个快乐像喊口号一样的唱给你听，但是呢这种氛围，这种节奏，这种律动感，就是让人哎忍不住跟着一起来打节拍。然后王菲她本来她的声音就有一种自在随性洒脱，听着呢就让人觉得不太累，加上这首歌她唱的也不完全是那种情歌啊，怎么说呢，她会更有点故事性，就是有点慵懒又有点俏皮，就是好像哎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不是叫他不好像，他就是接到一个电话，人家打错了，然后故事就开始了。来吧，今天我们王菲的这首歌《打错了》，你有没有听过？算是王菲的，我觉得是宝藏歌吧，不算是那种大热歌，但是呢很好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1: 那我们今天第二首王菲的歌叫做打错了，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觉得让人听的觉得很开心的旋律，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到荆州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直接进去留言就可以啦。接下来请出陈一。

Hello，Hello，好朋友们，群朋友们，这里是老歌分享时间，欢迎大家可以来听听歌，可以来点点歌，可以来说说看你的今日份音乐分享，直接文字消息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啦。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来点关注，小万一上线啊，就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我们的音乐又开始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点赞，很快就破一万了，我们破一万了，我们的后台故事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欢迎欢迎好朋友们。Hello， 海哥晚上好。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哈。

陈奕迅他的音乐，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奇妙，就有点疯，但是呢，他这种疯让觉得很肆意自在，是不是？他就很奇妙，就是深情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啊，天哪，他好像是音乐里面就是带着刀呢，每唱那种伤情歌的时候，戳到心里。但是呢，他唱这种很搞怪、很这种节奏律动的歌，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很放松。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夏夏侬》啊，陈奕迅。之前好像在一些音乐平台上面啊，就是或者音乐综艺节目当中还经常出现，这几年好像出现的比较少一点点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再快乐一点的旋律，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在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些歌，就是你一听到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呢嘴角就会不自觉要上扬啊。如果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音乐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剧叫做《粉红女郎》，有吗？粉红女郎大家有没有看过？当时那部剧还挺火的，包括其实后来的时候那里面的一些金句啊，一些名场面啊，在网络平台上还经常被翻出来，但是呢大家好像很少去再去翻出来他的歌，帮忙看了是不是？就当年还觉得很好看，当年也特别特别的火了，因为这里面的故事很丰富嘛，然后演员又很养眼嘛，啊，就很有趣。然后音乐其实当时粉红女郎里面的音乐也特别特别的精彩，有很多歌手，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啊，刘若英本来自己在其中演嘛，然后呢还有五月天，还有伍佰，还有好多好多的老歌，然后呢为这部剧还有唱到很快乐的一首《大家来恋爱》，你还记得吗？来吧，这首歌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有刘若英，还有徐怀钰，还有孔令奇，他们来合作的《大家来恋爱》。

看来达达也曾经追过粉红女郎啊，对，就是色女郎。而且他当时的这种片头，对，片头的时候其实还有这种漫画的穿插吗？

当年这部剧应该说受众非常的广吧，就是小到可能就十几岁的孩子，然后呢这个长辈那往上就更不说了，因为他其实也有关于这种家庭啊情感呐、啊，然后呢又很有趣，然后又很养眼，然后音乐又很好听，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当年真的还是很广泛的受欢迎的这样一部剧。刚刚问到大家说还记不记得这个四个女主角的人送外号，刚刚其实有说到这个万人迷，对不对？除了万人迷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哈妹，对不对？除了万人迷哈妹还有两个角色大家记得吗？

0: 哎，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这首歌曲《大家来恋爱》，粉红女郎，大家还记得吧？然后呢，刚刚说有哈妹啊，有万人迷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有男人婆，还有结婚狂。当时刘若英饰演的就是结婚狂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刘若英有很多那种情歌，其实在这部剧当中也有出现过，很好听。对，结婚狂，是的。然后我听到的是一部剧，曾经一部啊挺受欢迎的剧，《粉红女郎》当中的歌曲哈，《大家来恋爱》怎么样？如果觉得这个节奏的快乐啊还不够的话，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听今天再快乐一点的旋律。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快乐的那些歌。接下来，
2: 我活在同一个宇宙。
0: 这个歌你听过吗？陈小春的这首歌。

0: 一二三四。
1: 为何要争斗？有多少钱在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的什么事？
2: 大家说提到快乐啊，会想起阿珍爱上了阿强。
1: 长大后看不透，其实我
2: 而且呢，尤其是要穿上人字拖，这种更自由的这种感觉更加快乐，是不是？
1: 朋友怪
2: 好想好想谈恋爱。是当时有那英还有蒋雯丽他们演的那部剧是吧？
0: 要我怎么样？
2: 好像还有一句罗海琼吧，是不是？

我们新朋友蓝心阳光。想听什么歌，今天还有什么你喜欢的旋律，也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今天我们听了一首陈小春的老歌黄豆，因为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人快乐的，然后呢让人放松的旋律啊，也邀请好朋友们，我们在老旋律当中再快乐一点。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喜欢的老歌，刚刚已经有收集到些我们老朋友的点歌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在这个小时最后留出一些时间来分享大家点歌。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直接来插播歌曲，所以呢现在你想到了什么歌，可以是快乐的旋律，也可以是你觉得今天此时此刻就想听到的歌，又或者呢想要来送给自己，送给特别的人，来送给他一首点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我们点赞呢也已经破一万了，谢谢大家。我们点赞破一万的故事也马上来分享啊。今天呢小曼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了一下近期大家点歌当中可能就是稍稍比较有律动感节奏感一点点的歌曲来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菠萝的好朋友，菠萝说最近整理歌单的时候呢突然跳到了王力宏的星座，瞬间想起2005年初中同桌神秘秘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用荧光笔写着摩羯座最配处女座。我不太知道，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对星座有研究的朋友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怎么样。然后他说那会儿全班女生都沉迷用这首歌给暗恋对象配对星座，现在想想真是幼稚的可爱，但那份对着歌词本反复研究的认真劲儿却成了青春里最闪亮的注脚。这首歌也是我当时想要说啊，我去记住星座的一首歌曲，因为它唱出来比这个你要去一个一个去印记要来得更快一点点啊。王力宏的星座，当年你有没有像我们这位好朋友菠萝一样，就是对照着歌词认真去研究星座啊？大家如果有了解自己星座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说说你是什么星座。

哦，我之前就是一直都是读的天平，但是后来我听说是要读天秤座，是不是？我对星座确实研究不多，但是呢，欢迎啊，就是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说看啊，是不是像我们菠萝说的摩羯座最配

UO 说是巨蟹座，你是巨蟹座，看看我们今天啊此时此刻能不能够凑齐十二个星座，好吧？达达是水瓶。我们小助手也是水瓶。

0: 心中话题。哎，又来了，摩羯，默默是摩羯座。哎，木木，你有没有研究过摩羯座跟处女座是不是比较背？像我们菠萝说的，
1: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谢谢菠萝，谢谢菠萝的点歌，也谢谢大家。哇，这一段点赞点的好快哦，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赞，然后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分享。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再快乐一点的神律，
10: 听完这个黄豆之后啊，再来听一听，就很轻松、很治愈的梁静茹。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留给好朋友们的点歌啦。刚刚有大家说想听到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天哪，够热的。

当然新老朋友都欢迎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把你想要听的歌来告诉我吧。然后哎，是不是达达点了两首歌，来吧，这歌既然已经分享出来了，就来听一听潘玮柏的 Tell Me。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音乐，我们继续听周深的起风了，这是我们柯代表棒棒的点歌。棒棒在线吗？

0: 景象。
1: 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的 ID 好适合我们，快乐每一天。哎，然后紧接着又有一位叫做快乐的朋友来了。我发现在我们水果点唱机很多新朋友这个 ID 名字啊，就是寓意特别好，欢迎大家。哎，欢迎开心，就是来了很多就是带来快乐能量的新朋友，欢迎大家。

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宁静致远来给我们点赞，谢谢新朋友的点赞，新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哦，好不好？点歌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啊，不论是我们主题相关的还是说主题不相关的都没有问题，只要你觉得这歌是好听的，它是跟大家分享会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共同回忆的，都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

宁静致远，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今天可以点什么类型的歌？不论什么类型，对，你这是第一次来我们评论区点歌，随便你想点什么类型，只要它是好听的歌曲，然后不要太偏门冷门，因为可能我们会找不着。所以呢可以点一些曾经大家有着很多很美好回忆的那些很好听的很经典的老歌都是可以的，来吧，随便什么类型都可以。当然如果你想点我们主题比较呼应的，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歌单是再快乐一点，就是给大家分享快乐的旋律。

没有问题，宁静致远，大城小爱可以的。然后来吧，展示一下我们新朋友的特权，直接马上待会儿就来，下一首就是大城小爱。

大家说很好听的这首《起风了》，要谢谢我们课代表棒棒的点歌啊。接下来呢，来吧，立马给到我们新朋友来插播歌曲的这样的新人福利特权，《大城小爱》。

所以宁静志远，你今天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看我们直播吧？很懂哦，说今天可以点什么类型的歌，点个关注吧先。点关注，然后呢，再接下来时光点唱机，欢迎你经常来，天天来，好，可以。

Hello， 欢迎新朋友，这里是邀请你一起听老歌，我们一起在找老歌回忆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廖，欢迎廖哥，然后欢迎庸，欢迎新朋友，欢迎香华，欢迎大家。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大家的点歌啊，这一首呢是宁静致远来点到的《大城小爱》，来自王力宏。新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哦。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听到宁静致远来点到的《大城小爱》，然后呢也谢谢好朋友们，我们点赞破20000了。我们在这首《今天没回家》之后，那我们的苏的点歌之后啊，来分享我们今天点赞20000的故事。

这会儿大家已经回家了吗？点歌，我们点歌的苏现在已经到家了吗？新朋友们来点歌，然后可以来点关注，可以给我们来点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苏来点到的一首歌曲，今天没回家，来自陶喆。其实今天我也准备了一首陶喆的歌的，就是今天听很有趣的歌，让人快乐一点的歌，我也准备了一首陶喆的歌，大家可以来猜猜看是什么。但是在听我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之前呢，还有一首是我们点赞两万在微信后台来分享的留言点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把点赞两万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今天找自己，不是找自己，来猜猜看吧，好吧，苏，来猜猜看，今天小曼准备了一首陶喆的什么歌？我给你一个提示，四个字。

陶喆的四个字的歌，陶喆四个字歌还比较多哟，你可以想一想啊。然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再快乐一点嘛，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让人开心的、很放松的这些歌曲，也欢迎好朋友们，你们可以来留言点歌，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点歌，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微信的公众号下拉菜单当中有一个选项是点歌，大家直接点进去留言就可以了，然后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然后歌手啊，如果有愿意分享的音乐故事啊、音乐心情啊，也都可以来留言，我就会把大家留了小作文的，或者说留了一些分享理由的、分享故事的，把它放在我们每天的点赞当中，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比较快乐的嘛，比较放松的，所以呢，小麦也在近期的留言点歌当中选择了一些比较舒缓的，或者说比较有节奏感的、比较放松的一些旋律。就是爱你，不是，就是陶喆一首比较好玩的歌。对，大家可以来猜猜看，我们在这个点赞两万的故事之后啊，就跟大家来分享，然后看一看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第二个微信后台触发的故事呢，叫做鱼，大鱼小鱼的鱼。她说最近发现老公偷偷在车里循环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追问才知道是他当年在网吧通宵时必听歌，这是有什么故事呢？然后说2009年我们网恋奔现，哇天哪，网恋奔现，他紧张的在车站单曲循环这首歌胀胆，耳机线缠的乱七八糟，现在听到请你不要到处抠抠，还会想起他当年满头大汗找接站牌的样子。所以没有想到啊，就是不潮不用花钱会成为这什么网吧通宵必听歌，是他够有节奏感吗？还是说他有什么歌词？好，我们来听听看吧。然后大家说猜到的陶喆的四字歌比较有意思的，爱很简单，不是的，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金九电台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怎么去留言呢？怎么去点歌呢？怎么去写小作文呢？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金九五电台，然后就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呢，我们留言呢，也就是朋友们和小麦能够看到，在这儿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你直接点进去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点歌，一位叫做鱼的朋友，他说老公最近在循环这首歌，不潮不用花钱啊。然后小曼刚刚问到大家说，接下来呢会放一首陶喆的歌，四个字，然后呢这个歌很有意思，小镇姑娘也不是，但是你发现没，这么一回忆起来，陶喆真的好多四字，就是四个字歌名的歌曲，对不对？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人说到这首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

晚，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Hello， 欢迎新朋友，欢迎维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在一起呢，会一起重温很多好听的老歌。然后欢迎岩石，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我们会听到老歌，然后呢，也去找到我们可能记忆深处的一些歌曲。就有一些歌，它很好听，当年我们听过很多次，听过很多遍，可能也唱过很多遍，但是多年之后不听，你可能会有点淡忘它了。但是在时光点唱机，可能这一首首歌曲又被触发回来了。刚刚说到有一首陶喆的四个字的老歌很有意思，歌名就很有意思，到现在还没有人说到它。那我们来听个前奏吧，看看大家听了前奏会不会想起来。有吗？想到了吗？你说谁？哪个歌手？他的音乐前面是从公鸡的叫声开始，对。

谁会想到把一道菜唱到歌里，然后这里面还有融入儿歌。就很奇妙，但是呢又搭配的刚刚好。

万青阳光说一会儿去朋友圈转发这首歌，还挺有意思的，对不对？有好多老歌其实真的特别特别的有想象力，然后呢也特别的就是生活的记录，心情的记录非常非常多。尽管可能大家经常会唱的是一些情歌因为大家这种情歌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故事嘛，所以呢更加的有记忆点，或者更能够借情歌来抒发自己的情绪。但是呢很多的歌手他们唱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歌，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部分。当然我们今天听的是再快乐一点，这些老歌当中让人很快乐的很放松的旋律和节奏。想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有没有很久很久没有休假的朋友了？有没有就是去年可能也没有休年假，然后今年呢可能到现在呢也一直在忙，可能周末还在加班，可能日程排得特别特别的满，还没有休假。那接下来小曼想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开心一些些，因为是唱出了，棒棒是不是？是不是唱出了你的心声？来听听看吧。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

0: 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快乐的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有点烫嘴，节奏很快乐，来自吴克群。我觉得吴克群就是听他，虽然情歌也有一部分，但是他真的也有很多很有趣的歌，什么大舌头啦，男佣啊，好多好多，就是很有意思的歌。

Hello， 又看到开心每一天了。Hello， 你的名字 ID 特别好记，所以呢，一上线一上来我就看到了。来吧，先来点关注吧，新朋友，好不好？转身靠墙壁啊，达达，你说对了，是的。虽然没有来时光点唱机，但是呢，依然在上线，在忙碌着。你的最新

0: 刚刚有朋友关注了是吗？
1: 谢谢谢谢来点关注的新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然后可以来点歌，
0: 很久没有人点粤语歌了，是的，没问题，这个点粤语歌交给你了，大师，稍后呢我们来分享，好吧？大舌头之后，林宥嘉这首歌叫做《美妙生活》。

哎，这会儿来了好多新朋友啊 ！Hello， 开心一刻 ，Hello， 欢迎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喜欢听歌吗？喜欢听老歌吗？可以在我们这里一起来找找回忆。欢迎兰兰，好，我们正在听，欢迎小草，欢迎。今天我们正在听那些再快乐一点的旋律。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美妙生活》，接下来的牛奶咖啡，你听他的是什么歌呢？是不是经常会听《明天你好》？他们也有唱这种很可爱的歌，比如这首叫做《一起来》。

苏说，感觉这两首歌都很轻快。是的，虽然这两首歌呢，他们不算是大热歌曲，但是呢，这两首歌的歌词里都藏着小曼想对好朋友们说的话。一起来吧，享受生活。你问我为什么每天这么开心啊？邀请你一起来热爱生活。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你好吗？最近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跟你说到 MV 导演马怡中这本书，他们的第一滴泪，讲述的都是 MV 拍摄背后的故事。那么马导的导演生涯正式来说是从滚石开始的，他拍了大量滚石歌手的 MV， 直到离开滚石之后呢，他才开始拍其他公司的歌手，后来跟华纳唱片也建立了很好的默契，陆续拍了郭富城、郑秀文这些华纳的歌手。那么他跟华纳最早的合作是从孙燕姿开始的，第一次拍孙燕姿是拍《爱情证书》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就让马怡中想起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跟在美国的先生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于是在 MV 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信纸，就是那个年代人们还是写信的，然后呢在墙上挂了很多的时钟，代表不同的时区，跨越了地球，分隔了两地。那么《爱情证书》这支 MV 还有万芳的那一首《不换》，这两首歌马导都在 MV 里面放入了很多私人的感情，是他特别献给先生的作品。

这样的一首《爱情证书》差一点取代了《天黑黑》，成为孙燕姿出道的第一主打。马一中导演第一次听到《天黑黑》呢，是华纳唱片的两位企划人员大半夜的跑到他家楼下，很兴奋的要他赶快下楼听一首歌。马导刚下楼就被这两位身形高大的企划人员像是绑架一样，就一把拉进了车里，关门放歌，可见是有多么的迫不及待。然后整首歌安静的听完，马导就被震撼的动弹不得，觉得这个女生太会唱了，一定会红。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孙燕姿的外形是短头发而且很瘦。那这下呢，两位企划就开始激动了，他们就说对吧对吧，我们就说一定要找你拍。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到这个瞬间觉得特别的可爱，你知道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多么的投入到这一份工作里面，他们有着那种遇到了好歌就迫不及待要分享的热情。那么后来当孙燕姿的案子正式启动的时候，第一主打却换成了《爱情证书》。那么按理来说 MV 导演是管不到唱片的这个曲序啊企划的安排，但是马一中他想来想去还是忍不住大半夜的给企划人员打电话，就建议他们第一主打如果不用《天黑黑》真的太可惜。然后在一轮沟通之后，第二天终于等到了回音，就告诉他说马导给你3天的时间准备，我们拍《天黑黑》。于是马一中就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脸都没有洗就开始召集团队开会。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0: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6: 上一节说到，在马一中导演的争取下，终于华纳唱片还是决定用《天黑黑》作为孙燕姿首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后来事实也证明，这绝对是明智的选择。那么，凭借自己对于这一首歌的感觉，马导呢就在短时间内迅速地给出了脚本的重点。他就说：“我要一个三角钢琴，要一个很酷的工厂，要下雨，要一个草原，要有小朋友演他的童年，我要他跟所有的女生都不一样。”然后在两天之内，这一切全部都准备好，最后都呈现在《天黑黑》的 MV 里面了。其实 MV 导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一类的创作。

且全部都准备好，最后都呈现在天黑黑的 MV 里面了。其实 MV 导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一类的创作人，就是你的一个布景一个道具其实全部都是有来由的。

最近这个系列的音乐图书馆，我们从 MV 拍摄的方面对很多歌曲有了角度很不一样的观察。我特别喜欢看马一中导演写的这一些构思的细节，其中有一篇他写到顺子的回家，当时这首歌呢已经是由另一位导演拍好 MV 了，不过呢却拍砸了，重剪之后出来的效果还是不行。那么魔岩唱片的贾敏树就马上来找马一中救火，马导他就反复的听着回家这首歌，实在是太欣赏顺子的演唱，而且整首歌他觉得很大气，好像任何的小情小爱的画面都冲不起他。于是想着想着，他终于就想到了玛丽亚凯莉的演唱会，他就觉得顺子就应该这样直接唱，不要去演什么情节，不要去对嘴，就是直接让大家知道他多会唱，而且之前也没有人这样拍 MV， 这更是一个创举。而这样的一个创举，它背后的难度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演唱会直接剪成 MV 都是现场有5到10台的摄影机同时在拍，但是你拍 MV 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于是马导就决定就用一台摄影机反复去拍不同的角度，让人看起来好像是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拍完，可是实际上这样的操作他们整整拍了25个小时，因为每换一个角度都要重新打灯，重新去架设器材，而且顺子每一次唱都要尽量让他手部的动作、脸部的这个角度、表情都尽量的保持一致。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

关于 MV 拍摄的这本书，他们的第一滴泪。书里面很陌生的一个名字是徐伟伦，那原来呢，她是《品冠疼你的责任》 MV 当中的女主角。从中选面试的时候开始，马一中就特别的喜欢她，觉得她很漂亮，很有气质，也非常有礼貌。那么当 MV 拍完之后，所有人都

王力宏的安全感等等。然后后来徐伟伦他也拍过广告，演过一些影视剧，可是却突然因为车祸就离开了。一直以来马导跟他都有的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并且也期许着未来如果他出唱片出专辑要为他拍 MV， 可是没有想到最后却只能够剪辑他生前留下来的灿烂的笑容，在他的告别式上做一个最特别的 MV 来播放，而其中很多美好的画面都是出自这一支疼你的责任。

会拍到天王巨星，就像上次我们说过的刘德华、成龙，那也可能会同时拍到巨星跟新人。在98年张国荣的 MV 当中，有八位模特共同出演，这八位当中，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林志玲。直到志玲姐姐成名之后，有这个电视台做她的专题回顾影片，那么马一中才知道原来自己之前就已经拍过林志玲了。那当然后来林志玲一系列的这个优格广告，也就是那个很经典的才不会忘记你呢，这些全部都是马一中导演的作品。当时马导设计好了这个广告脚本之后，林志玲非常的感动，她说，导演，从来都没有人为我设计过脚本，因为大家都只是把它当作花瓶，就是你在镜头面前摆个 pose 美美的就可以了。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导演为他设计脚本，其实林志玲非常的珍惜。我们先听到张国荣这首 Everybody， 里面呢就有林志玲在成名之前的样子。当然关于张国荣的 MV 拍摄也有很多的故事，之后都会再一一的说到。

0: 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关于马一中导演跟林志玲的合作，虽然他们不属于这个 MV 的范畴，可是马导真的是太会说故事了。我每次呢看到别人写的这种很精彩的内容，又都忍不住想要跟人分享。所以关于这个志玲姐姐的部分，我们再多说一些这个相关的故事。上一节说过这个才不会忘记你呢这一句经典广告词，之后广告是红了，产品也大卖，但是最预料不到的是，媒体争相讨论的并不是广告本身，而是纷纷的在质疑林志玲的娃娃音是不是装出来的。马导就说，难怪在这个行业里面，企划人员最爱说的话就是，有些新人是怎么红的或者怎么死的，真的没人知道。那很快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就要开始拍续集了。结果在拍续集的前一天，报纸的头条就登出了林志玲跟言承旭的照片。那么第二天在拍摄现场呢，林志玲因为情绪的缘故，她忍不住就抱着马一中哭起来。马导呢，后来也把她落泪的画面放进了这个广告系列的第二集，并且他让林志玲推开窗户大喊，就是不要再给我打分数。马导说，这些明星真的是很辛苦。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虽然跟马一中导演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总不能去播他拍的这个林志玲的广告吧。所以我们听到这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里面呢 MV 特别邀请到了林志玲友情出演。
1: 东大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寄托。

其实除了这样的一首《动物世界》，林志玲还出演过庾澄庆的 MV《春泥》，还有像 SHE、五月天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都去找来看一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在拍摄的现场，林志玲哭肿了眼，只能够重新化妆。她觉得很抱歉，耽误了大家的工作。但是马导就安慰她说：“没关系，我可以等，我们可以先拍别的，晚一点再来拍特写。”然后就找工作人员去买黑咖啡，让她喝了之后眼睛可以消肿。然后先拍一些远景，拍一些她跑来跑去、流汗的这种片段，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她眼睛消肿的。马一中就是说，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的工作人员对林志玲有过一点负面的评价。林志玲甚至会记得哪一位摄影师拍过她的哪些作品。那通常关于媒体上面的负面新闻，她是尽量的不让自己受影响，因为如果自己想太多，睡不好，第二天工作状态不佳，那就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只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事件实在是有点太严重，所以他才一时控制不住。那么在接触林志玲之前，马导呢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

0: 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要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灵
1: 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0: 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叫做《记得要微笑》。
1: 要微笑，要微笑。
0: 如果提到萧亚轩，你大概还只记得她是恋爱女王，记得当年她唱过的《Cappuccino》，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这首歌其实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她后来作品的一个刷新。这是2014年她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记得要微笑》，歌词中说：“等你用尽47000公里的勇气，穿越几十亿人口相逢羁旅，两人就算会走散。”缘分替换会很慢，有时真的伤感，但你的爱不归还。有很多人说这首歌呢是写给他的妈妈的。萧亚轩跟妈妈之间母女情感很深，在妈妈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写歌来纪念妈妈。然后歌词里说，我会收到你给的讯号，幸福的讯号，我会过得很好，我会微笑，你能看到多好。那些感人至深的音乐背后，一定也都有感人至深的创作者的情感。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对于一无所知的世界，有时候走下去才有惊喜。我们常常都会很纠结，会很担忧未来怎么样，在这种忧虑当中失去了很多的时光。其实把握时间最好的办法，是你好好的完成此刻眼下的每一件小事。

0: 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

0: 来主宰。
1: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未知的精彩》。事实上，如果这个时间你还在犹豫不决，或者你不知道要干什么，赶紧给自己找点重要的事情或者想做的事情。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王佳和他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音乐时间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一天呢都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节奏。比如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对于这个一无所知的世界跟未来，只有走下去才有惊喜，那就给自己每一天设置一个小小的期待。这个期待有可能是你要完成的一个小任务，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生活计划，不管是什么，找一点事情来充实你的生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即刻启程》，来自于阿四。
2: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T1026由于航

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名字就叫做《小女孩》。每个人心里，或者说大女孩的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也都藏着一个小女孩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有点想象力，叫做《住在地球晒夕阳》，把自己所身处的地方当作整个大的地球，也是一种充满了自由的想象。听这个口哨声，想起了《小王子》当中那个。

刚我们听过这首歌《住在地球晒夕阳》，它是来自电影《洗手》片尾曲。所以看到有人曾经跟我们留言推荐啊，说喜欢你那个电影当中金城武告白的台词，有一句是：我不知道，我想象不出来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做菜的你，就好像我想象不到会不会喜欢一个不犯错的你，因为我没有办法选择，只是喜欢你的优点而不喜欢你的缺点，我根本没办法选择喜欢或者不喜欢你。而陈琳说她是跟妈妈一起去看的，看到一半的时候偷偷转过头去看妈妈，她嘴角挂着笑，很温暖，真希望她可以永远这么开心。而且电影也真的很好看，无论是陪妈妈去看电影，还是去买菜，还是去做她的其他的喜欢的事情，她在开心的那一刻真的就是我们的世界都亮了，像是一道光一样。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见得有机会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礼物，但假使你的存在能够给对方一点点光亮，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幸福。

王菲像陈绮贞，像莫文蔚，像蔡健雅，但是陈粒就是陈粒。刚刚听过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粒的《光》，他自己有分享这首歌的歌词，他说：“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诗意。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他常常会在自己的歌里贡献词，贡。

0: 新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孙燕姿有首歌叫做《逆光》，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当中呢，有一期那英还有这个杨钰莹等等，他们一起唱了一首歌，就是这首《逆光》。我觉得那一次大家会很认真的来听、来看歌词，同时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在唱自己段落的时候，大屏幕上也有这个人从小到大照片的更迭，看看他成长的轨迹。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哪怕是逆着光，也要勇敢前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孙燕姿的案子正式启动的时候，第一主打却换成了爱情证书。那么按理来说 MV 导演是管不到唱片的这个曲序啊企划的安排，但是马一中他想来想去还是忍不住大半夜的给企划人员打电话，就建议他们第一主打如果不用天黑黑真的太可惜。然后在一轮沟通之后，第二天终于等到了回音，就告诉他说，马导给你3天的时间准备，我们拍天黑黑。于是马一中就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脸都没有洗就开始召集团队开会。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秘密，在那首歌里面，很多个房间连成一排，你看起来像是一座监狱，它其实象征的是这个有心事的男生把自己锁在了内心的监狱里。你可以看到庄震岳不断地从这扇门走到那扇门，怎么样也走不到外面的世界。

最近这个系列的音乐图书馆，我们从 MV 拍摄的方面对很多歌曲有了角度很不一样的观察。我特别喜欢看马一中导演写的这一些构思的细节，其中有一篇他写到顺子的回家，当时这首歌呢已经是由另一位导演拍好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段时间我们跟着马一中这本书，好像也在短时间之内看到不同人的成名跟陨落。作为 MV 导演，会拍到很多新人刚出道的样子，比如上半段说到的孙燕姿、顺子，那么也会拍到天王巨星，就像上次我们说过的刘德华、成龙，那也可能会同时拍到巨星跟新人。在98年张国荣的 MV 当中，有八位模特共同出演，这八位当中，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林志玲。直到志玲姐姐成名之后，有这个电视台做她的专题回顾影片，那么马一中才知道原来自己之前就已经拍过林志玲了。那当然后来林志玲一系列的这个优格广告，也就是那个很经典的才不会忘记你呢，这些全部都是马一中导演的作品。当时之后林志玲非常的感动，她说，导演，从来都没有人为我设计过脚本，因为大家都只是把它当作花瓶，就是你在镜头面前摆个 pose 美美的就可以了。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导演为他设计脚本，其实林志玲非常的珍惜。我们先听到张国荣这首 Everybody， 里面呢就有林志玲在成名之前的样子。当然关于张国荣的 MV 拍摄也有很多的故事，之后都会再一一的说到。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关于马一中导演跟林志玲的合作。虽然他们不太会说故事了，我每次呢看到别人写的这种很精彩的内容，又都忍不住想要跟人分享。所以关于这个志玲姐姐的部分，我们再多说一些这个相关的故事。上一节说过这个才不会忘记你呢这一句经典广告词，之后广告是红了，产品也大卖，但是最预料不到的是，媒体争相讨论的并不是广告本身，而是纷纷的在质疑林志玲的娃娃音是不是装出来的。马导就说，难怪在这个行业里面企划人员最爱说的话就是，有些新人是怎么红的或者怎么死的真的没人知道。那很快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就要开始拍续集了。结果在拍续集的前一天，报纸的头条就登出了林志玲跟言承旭的照片。那么第二天在拍摄现场呢，林志玲因为情绪的缘故，她忍不住就抱着马一中哭起来。马导呢后来也把她落泪的画面放进了这个广告系列的第二集，并且他让林志玲推开窗户大喊，就是不要再给我打分数。马导说，这些明星真的是很辛苦。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虽然跟马一中导演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总不能去播他拍的这个林志玲的广告吧。所以我们听到这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里面呢 MV 特别邀请到了林志玲友情出演。
5: 东大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寄托。

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五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规模接近500亿元，湖南机器人加速上岗。
1: 长沙市上半年新增大学生新设企业8600多户，占全省总量51.6%。
2: 今年8月，湖南2家企业在北交所上市，总数量已达9家。
1: 湖南力争“十五五”末期，

0: 位成员亮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轮式机器人，可以做装配分拣工作。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佘玲娟：
1: 在 AI 驱动下，所以我们重点来做具身智能，我们也想把我们在工业以及特种场景的置换积累能够迁移到养老等人形机器人这个形态上面。
2: 下一个迁移级产业，湖南瞄准智能机器人产业，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三大领域，系统部署链主企业培育、优势智能制造转化等十大重点工程，建设及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

0: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长沙新增大学生新设企业8662户，占全省总量的50%。
2: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王淼涵，今年在家乡长沙创办了意犹未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团队成员主要是他的大学同学。依托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的助力，公司目前已经搭建起编导、运营、市场公关3个核心部门，并且成功签下2个长期年度合同项目。长沙意犹未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淼涵：
3: 从北京回到长沙，主要是觉得长沙的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对创业者，特别是年轻的创业者来说，它比较的友好。我们目前做的项目还是以实拍为主，之后呢，我们会希望能够推出一些自己的 IP， 然后形成一个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吧。
1: 由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打造的马居计划创业孵化平台，聚焦文化加科技领域，已累计举办路演30多场，先后有60多家企业或团队入孵，今年新增44家，大学生创业项目占比达50%，入孵企业可优先使用园区创业场地、人才公寓，享受工商税务、技术咨询、金融对接等一站式公共服务。与此同时，麓谷产业园建设长沙软件园柳枝行动大学生创业基地，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可享受最长3年免租及全额基础服务费的政策。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率先推行导师积分制，根据导师辅导时长和项目成效，直接兑换大学科技园合作优先权、品牌曝光、企业招聘通道等权益。
2: 资金是大学生创业的一道坎儿，在长沙，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创投机构等搭建多方投融资平台，赋能青年创业。今年以来，长沙落地大学生创业启航计划，精准帮扶初创小微企业560多家，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累计扶持大学生创业项目194个，产业项目近600个，投资总规模突破200亿元。
1: 今年以来，长沙还锚定企业服务年核心主线，帮助青年科创企业从种子成长为树苗。这两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第2届 GIS 全球创新展上，一款高通量生物 3D 打印设备成为焦点。它的研发企业就是长沙苏灵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创业之初，湘江科学城长沙管委会大创园第一时间提供免费工位，联企服务人员主动上门对接岳麓高新区，全程帮办审批协调场地，使企业快速获得近8000平方米的研发场地。长沙苏灵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易丽：
3: 今年呢，公司产业化进程提速，核心产品正式落地商业化，推出2款生物 3D 打印设备，3款专用生物 3D 打印材料，并实现对外销售。大创园赋能企业从初创团队稳步成长为产业化科创企业。
2: 截至7月底，长沙市选派联企服务专员8017名，对接服务重点经营办5959家，累计收集企业诉求3626条，化解诉求3334条，举办我为企业家系列活动1609场，服务经营主体13.7万家。
1: 今年8月，湖南有2家企业在北交所上市，总数量已达9家，大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中新材料企业就占了2/3。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企业正在资本市场崭露头角。
2: 今年8月初，位于岳阳的湖南巨人新材料在北交所上市，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能规模化稳定生产脊内酯单体的企业。其产品脊内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生物降解材料等产业，如今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6.4%，全球市场占有率22.96%，产能做到世界第一。企业围绕核心单体搭建完整产业链，就近对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长沙比亚迪等省内企业，打通本土供应链。湖南巨人新材料股份公司总经理尹华清：
4: 公司上市以后，我们将加快推进4万吨木头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尤其是生物降解。

0: 菜的应用领域。
1: 同样在八月，湖南恒星新材料也在北交所挂牌，企业主要研发生产与销售紫外光固化涂料和湿气固化，销世界各地，应用于地板、木器、金融、陶瓷等领域，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8.5%， 在细分赛道属于行业头部。公司每年做上万次配方实验，累计成熟配方超过4700个，依托产学研合作，业务还在向消费电子、汽车内外饰涂层拓展。湖南恒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安环总监李春良：
0: 我公司曾一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曾成为今天的上市公司。湖南的新材料产业环境对我们

0: 们这类精细化工而言。
1: 除此之外，在北交所上市的广信科技，这家位于邵阳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攻特高压绝缘材料正负1100千伏等级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35%。湖南拥有锂、锰、稀土等矿产资源，叠加科研平台支撑，目前在先进钢铁、有色金属、储能材料等领域培育出24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18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上一年，湖南新材料产业整体营收近8000亿元，总量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2: 湖南力争“十五五”末期，林业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400亿元，曾经闲置的深山林地，如今彻底变身老板。
1: 湖南有 1.89 亿亩林地，适合发展林下经济的近6000万亩。盛夏时节，常德邻里县的万亩油茶满眼翠绿，林间几十名村民正在忙着清理杂草。当地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套种了白芍、野菊花。一层山林两份收益，每年可给村民发300多万元的劳务工资。常德邻里县四清岗镇古牛桥社区居民周陶坊：
3: 我这里个林下呀，种了15亩那个野菊花，每年可以挣收个4000-5000块钱。我们还给予这个打工，还可以增加收入。
2: 靠着这套生态增收模式，邻里林下中药材种植近6000亩，林下养殖家禽近40000只，年产值突破1.1亿元，带动近1000人在家门口就业，不用砍树，不用。

0: 我们身边的金山银山。
1: 在怀化会同的山林，主打种植珍贵中药材银洋货。当地联合省林科院经过多年科研攻关，银洋货种子原本只有 10% 的萌发率，提升到 40% 左右，推出四级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杉木固碳护林，中层林木遮光控温，下层种植银洋货，深层落叶蓄水保肥，形成了良性生态循环，还引进了多家林业相关企业。湖南省怀化众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龙东：
2: 我们在会同县已经建成了5000亩林下建业银洋货标准种植示范基地，计划继续投入3亿用于饮片提取物加工、保健品开发。
3: 会同县投入2.1亿元深耕银洋货产业，建成1.2万亩标准化基地，拥有500亩标准化育苗大棚，年产1000万株种苗，产业综合产出达5.5亿元。当地还出台专项奖补政策，每亩人工种植补贴1000元，全力带动村民增收。怀化会同县副县长曲祖兴：
4: 这也充分印证，唯有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才能让绿水青山永续增值。
1: 放眼整个湖南，林下经济早已遍地开花。全省目前有3670万亩林地盘活利用，年产值突破720亿元，带动310万名的群众就业，林农年均增收2800元以上。湖南还将创新林业金融产品，引入社会资本，组建专业科研平台，培育龙头企业，完善产业模式，力争到15-5末期，全省林业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400亿元。湖南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邓少红：
5: 我们要扶持一批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区域林下经济产品，同时

0: 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强化非道路移动员综合治理方案，为我省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具体推进的指导文件，对工作总体目标、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申领补贴流程等进行了明确。记者冉自春报道。
1: 方案提出总体目标，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化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老旧机械淘汰。到2028年，力争淘汰 60% 国二及以下包含使用10年以上未知排放阶段工程机械，重点场所新增或更新机械应电尽电。
0: 明确实施期限，对标大气污染防治三年攻坚工作部署。方案实施期限为2026至2028年。2026年1月1号起，至方案正式印发前，符合方案要求已完成更新的非道机械，均可按方案规定申领补贴资金。
1: 明确补贴支持模式，明确淘汰并更新柴油发动机更换为纯电动发动机三种补贴模式。明确补贴标准，依据机械类型、机械分级、发动机功率等明确补贴更新标准，同时明确淘汰更新可叠加补贴，更新机械分级等于或低于淘汰机械分级的，按照更新机械的分级叠加补贴，更新机械分级高于淘汰机械分级的，按照淘汰机械的分级叠加补贴。明确补贴申领流程，明确机械淘汰更新补贴申请以及审核资金申领全流程及需要提供相关作证材料等事宜。
0: 明确不予补贴情形，明确机械所有人为财政供养单位的，方案发布之日起含方案发布之日，机械所有人由财政供养的单位转移或变更至非财政供养的单位或个人的，自然报废或事故等导致直接报废的，更新的新能源机械为二手机械等八类不予补贴情形。
1: 金九银十是楼盘销售的黄金时间，多部委同日发文落地稳楼市组合拳。政策暖风之下，湘西州房产市场回暖明显，开发商和购房者又是怎么看待这波行情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湘西台记者宋林向山报道。
0: 这个周末，湘西高新区的一家新建楼盘推出了促销活动，在营销中心，置业顾问被三三两两的看房者围在中间。据了解，这家楼盘本月就成交了41套商品房，其中新推出的一梯一户小高层房源受到青睐，仅仅一周时间就成交了34套，刷新了成交量新纪录。不少人认为这里的钢筋水泥看得见，电梯到户摸得着，心里踏实。吉首市民唐先生：
2: 关键还是就是说，根据现在国家下达的一些政策啊，就感觉现在买一个现房它是有那种保底的感觉，所以买起来心里比较稳当。
1: 这份稳当恰好踩中了楼市的政策节拍。就在28号，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事实上，早在今年5月施行的湖南新乡十条就提出要加快好房子建设。六月，湘西州又推出公积金新政，明确二孩及以上家庭最高可贷65万元，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市场效果明显。吉首市民宁女士：
3: 然后现在公积金可取可贷，我们这边就是对于我购房来说，其实压力并不会很大。
0: 据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湘西高新区商品房成交套数占吉首市与高新区总和的77%。而这得益于贷款期限拉长、公积金可付首付、二手房代押过户等新政的全面推行。这些利好消息一环扣一环，有效疏通了购房链条上的一个个堵点。特别是湘西楼市二季度数据显示，吉首成交均价环比一季度上涨13.6%。业内人士认为，新政叠加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有望迎来一波需求释放。湖南省景盛置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曾林：
4: 房子是用来住的，这句话落到市场里

0: 觉得卖房子不是卖图纸，在开盘后还会推出系列的购房优惠政策，拼品质保交付，真正让购房者能够住得安心，想住的人能够够得着。
1: 29号晚，香超常规赛第四轮继续进行，两支客场作战的球队取得胜利，永州队收获赛季首胜，娄底队凭借客场三连胜暂列积分榜第一。
2: 昨晚身着红色队服的湘西队在凤凰主场迎战永州队，永州队此前三轮未尝胜绩，而湘西队则凭借3-0保持不败。比赛开始，湘西队延续防守反击打法，但永州队攻势如潮，在第40分钟时抓住机会先入一球。下半场背水一战的湘西队主动调整节奏，多次组织起富有威胁的进攻，可惜没能将攻势转化为得分，反被永州队利用快速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0-2，湘西队在主场落败，永州队则收获赛季首胜。
3: 球员们也确实尽力了啊，这个大家也有目共睹啊，所有的这些球员都在尽自己的全力在想赢啊，在做。
4: 在这一周我们针对湘西队啊，针对性的训练啊，那么今天大家都看到在场面上我们的调整，我们的这个每一名队员都发挥得非常的棒。
2: 昨晚的另一场比赛，身着黄色队服的怀化队主场迎战娄底队。一开场，怀化队在中前场持续施压，连续获得2次位置极佳的定位球机会，但均未破门。一边再战，求胜心切的怀化队全力压上，娄底队则抓住空档，在第54分钟、第58分钟、第64分钟连入3球，将比分定格在3-0。本场战罢，娄底队3胜1平，暂列积分榜第一。怀化队仅积1分，排名跌至末尾。
5: 输了比赛很难说，尽快先调整吧。我觉得经历了大比分的失利，不仅是这一场，完了前面3场咱们踢的也不好。首先是心态上，咱们必须得调整过来，完了再考虑技战术方面的东西。
6: 上半场可能我们有点着急了吧，然后没有把握住那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下半场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引导让我们别太焦躁，然后慢慢踢，结果这个水到渠成就取得了进球。
2: 此外，原定昨晚进行的株洲队和邵阳队的比赛受台风天气影响，延期至8月31号进行。
7: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西藏公布2-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1: 省气象局预计，受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30号到8月31号，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8月31号永州局地大暴雨，阵风7到9级；9月1号降雨减弱，湘南局地大雨。近期强降雨频繁，公众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暴雨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
7: 随着台风沙德尔对铁路运输影响逐步减弱，铁路部门开展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后，有序恢复列车开行。截至目前，湖南受台风及降雨影响的铁路区段已全部恢复开通。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银盆里到了。
3: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上午的审批。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晨早 Morning Call。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到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已超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总额。
1: 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连上一小会儿就能把几百 GB 的数据传下来。
1: 28号下午，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目前，今年已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到超强台风级别，8月以来就集中形成了10个台风。
0: 据国乒总教练秦志戬介绍，国家队参赛任务重，教练组在与队员充分沟通后，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五名运动员自愿放弃亚锦赛选拔资格。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再加上一个下雨，温度呢也还比较凉爽吧，反正就是，带着小外套啊，不管大人小朋友，这时候可千万别感冒啊。
1: 这不巧了吗？

0: 北京时间早上。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7: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

0: 费啊，
1: 自己揣着学，那时候学费也没多少钱嘛。
0: 啊，也是了，
1: 自己揣着，那时候就不算学，叫书本费吧。
0: 嗯嗯嗯，
1: 反正就是揣在兜里就直接自己就去了，就从来没送过。
0: 嗯，也是放心，
1: 也放心。
0: 嗯
1: 啊，
0: 稳当孩子。
1: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我是去外地上大学，我爸妈应该也不。

0: 做了4年，一年比一年床位多，一年比一年都住满。一场秀，你说他能连续做4年，他还能年年满员吗？
1: 嗯，
0: 哎，哪怕真有学校愿意拿自家体育馆、游泳馆、水电备入，年年做秀，那我觉得这样的秀不妨多来点，因为家长。

0: 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秋季新品发布会已定档9月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9月10号的凌晨。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有望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完成首发的设备，或具备类似 iPad mini 的实用性，展开后可以变形成平板电脑的形态，而折起来呢又能装进口袋。综合多方爆料和预测， iPhone Ultra 将成为苹果史上最贵的 iPhone， 备货量在千万级别。256GB 的版本的 iPhone Ultra 起售价可能在1999美元左右。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啊，明哥都来了。鹿说早呀，又要开始送娃赶工的日子了。爱吃花的小神仙说，下雨加上学加上班，早高峰可怕可怕。王依依、黑总都来了。姚蛋蛋说，开学叠加周一再加下雨，真是 buff 叠满。Tina 说早，星沙没下雨，路况很好。景文说，为什么我家的今天开学？是是啊，好多是今天开学啊，却不上学，而是需要我去开家长会
1: 啊。
0: 哦。孩子开学但不上学，让家长去。
1: 家长开学。
0: 嗯，罗罗波说早呀早呀，谭哥说开学了，奶爸每天六点早起出门了。 Z 外说开学日车辆增多，记得提前。敏敏说早呀，下雨呀，刮大风。余华师也来了，桃子也来了，说上学了。婷儿说早安。余华师说好堵车呀。然后大京说期待的周一虽然是工作日。林俊杰啊，林俊杰的歌好，你是林俊杰的歌、啊、一会儿一会儿给你安排，没问题。一坨说开学了，又开始母慈子孝打引号的五个月了。四群啊，四群，四群大部队回来了。下部天号 ever 和我可乐梁少小张蔡球杜真子估计白说开学了我回来了。牧尘张树哈基米曼博哈基米回归，好多人问你呢，怎么人不见了，回来了就行啊。月亮爸爸也来了。烦恼全消说求一个早餐博主的账号，好每天跟着做。早餐博主我这儿没有，美食博主倒是很，吃播博主倒是很多。四群里给他推荐推荐啊。美羊羊空心菜桃子说开学了，打卡的人也多了。爱小凡的小亮、九段熊、风、小玉、小央、小丁丁和小妞妞。艾娜娜说休息了40天，接下来感受4个月的早高峰。盖骨汤幸福人生七谷隆咚咚咚强啊、潇潇暮雨刘健杜韭菜盒子彭英说秋高气爽的天气。哎，小俺来了。

0: 刘健、杜韭菜盒子、彭英说秋高气爽的天气。哎，小俺来了，开学了，回归了。打卡闻铃声，新月之铃是任嘉琪的声音。来了来了，来的晚了点啊。
1: 对对。
0: 森哥跑不动，花开花落说开学了打卡。多点还有木木，还有七安，哎，都来了。二舅哥说开学威力太大了，路上堵车。不讲啊，今天要早点出门，今天这个路上肯定。情况不少。月亮脸说，16年前我的大学也为我们新生的家长免费提供了住宿，非常有人文关怀，宿管阿姨和叔叔都很热情，让我对这个陌生的环境顿感温暖，时至今日依然记得他们的面孔。那么是哪所大学呢？我很好奇。老鹰说这个真好，替每个新生家庭都提供了便利，也让学生父母感到部分的学校氛围，也给别离提供了一定的缓冲期。确实确实是这样的，对于很多孩子和家

当年你去上大学的时候，你家爸妈送你了吗？啊，然后以后你孩子也上大学了，你会送他上学校去？

0: 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当四群里烦恼前宵说求一个做早餐的博主啊，我们姚蛋蛋说了，我这儿有一个教你做100款馒头的博主，你要吗？是，如果是想给孩子做早餐的话，就是说吃100款馒头，孩子以后会不会就是说看到馒头就打语啊？那有可能。艾伦丽说，开学的威力还是不可小觑的，提前10分钟啊，结果还是晚了，提前10分钟出门还是晚了是吗？姚蛋蛋说，平时大概40-50分钟就可以到的路程，今天导航直接显示1小时20多分钟，所以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啊，孩子开学之后的星期一早上提前10分钟是远远不够的，起码得提前半个小时起步。桃子同学说了，已经送完娃了，听完金玲佳琪说兰大的事儿之后，决定去吃碗兰州牛肉面啊，挺好。还有新德瑞拉维维说了，肉蛋双马牛肉面加家长临时住宿，开学仪式感拉满啊！准备鞭策家里孩子考兰大了。值得爱说，4年坚持做同一件暖心的事儿，为这波操作点赞。龙璇说，对于远道而来的，尤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送新生家长来说，这样的安排真的很方便。所以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有人说这个做法是作秀的啦，是没必要的啦，或者怎么的。

学期新面貌，咱们做家长的也不能闲着，也得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接下来4个月啊，跟孩子一起学习。